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收、哦、听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也嘛欢迎啦，有听众朋友，咱的新同学哦，阿来听咱的节目，收听非常的感谢哈、哦、啊，这个气象有滴曝光，有一个风台啦哈、哦，白海豚哈、哦，白海豚、就是讲哈、哦。照我的目前以的路线来底看，其实刚才讲对咱台湾吼无这个直接的影响啦，吼。但是咱依然爱注意啦，啊密切的注意啦。像我有的朋友啊，吼，啊拢啊像我拜六时啊礼拜啊，吼，拢有朋友招一个吼，咱来去爬山啦，就讲来钓鱼啊啦，吼。而且风台天上惊吼，就是讲去海边啦，去爬山啦，吼。啊，当气象路报这个风台吼，白海豚，虽然讲吼，运动目前吼是无影响啦。好、哦、无影响齁，啊咱嘛是赶快要注意啦齁、哦、注意啦齁，注意到这个气象的这个报告，天气好咱就出来散步行街咯，人就要爬山就要海边，你叫人行街咯齁、哦、所以就是咱的时代啦齁，咱都用齁啊来向来顶管行齁，山顶爬齁，啊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啊咱自己要自己准则啦齁、哦、啊咱来讲这个体力啦脚力啦，感觉呢齁就跟以前都未比啊齁，对未到啊齁，啊咱就尽量啦，咱讲的尽量啦，吼，啊，看咱行偌济，算偌济，爬偌济，算偌济，卖勉强啦，吼，有人就真爱爬山，吼，啊，咱平常平常爬较好，安尼半山腰，啊，咱只要卖个半山腰，踮山脚就好啊，有行出去行行就好啊啦，吼，啊，最主要大家知影讲吼，爱运动啦，啊，没错啦，要活就要动，啊，这个动呢，咱家己要准则，吼，准则着咱的这个体力啦，吼，莫勉强哦，吼，莫勉强吼。感谢朋友，吼，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当然讲咱的安排播出，啊，到大家呢，一旦轻轻松松啦，吼，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为王先生。不啦，咱来感谢桃园古山吼，柯先生爱听的歌吼，咱等下再来安排，真情互人趣味吼，先听这首《为王先生》，王先生。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哦，逐工啊，伫讲遮台语啦吼，啊，咱到老迄啰少年啦，或者囡仔吼，咱遮时代，遮阿公阿嬷上好啦，爱甲伊讲一寡台语啦，尤其一寡趣味台语，也是讲吼，咱讲有遮接骨话啦，热气啦话啦，加减啊讲啦，囡仔才听有，囡仔才知讲吼，原来是这个意思咯。啊，那无吼，你讲去食贵客，哦，咱遮就是讲一句接骨话，热气啦话啦，去食贵客啦，什么意思哦？咱那个大兄大姐知啦，知啦是啥物货？行李多啦，哎，够有意思哦！去食要过客哦，讲行李多啦，去食都知呀。伊也无一个固定的所在啦，无一个固定的所在。啊，但是吼、哦，一定有米配啦，哦，要订啦，吼、哦，那一寡呢吼也加档啦，拢有啦，然后拢早点先铺边。啊，那伫搬沙位的时阵啊，要离开的时阵，是咪拢爱轻轻的，轻轻爱走走。爱炸爱炸就对了吼，啊，所以才讲吼，去食那贵客吼，贵辛苦的这物件啦，全部家当啦，拢在炸在辛苦边啦，哦，啊，所以人讲吼，行李多啦，行李多啦吼，这个多就是很多的意思啦，吼，那个多累啦，高累数啦，吼，讲到这个行李多吼，朋友还会记得无？哦，伫个多一年吼，咱台湾开放迄个，一旦讲出国去观光呢。迄阵大家都是大卡细卡，我伫即个1979年迄阵啦，咱台湾伫1979年开放后，咱个人会当出国去观光，嚯、哦，迄当时迄观光团吼，就敢那吼采购团啦，吼、哦，每一日旅客大家回来吼，嚯、哦，买到有够济吼，敢那亲像去食贵客啦，去食贵客，行李济啦，行李济啦，吼、哦。会记得吼、哦，我知影啦，这句也听过吼。啊，讲啊，讲哦，去食贵客就是行李最意思啦。

出国的囡仔啦，哈。那昨昏秀清下班的时阵哦，阿要去吼鸡啊吼鸡啊，甲阿的鸡啊哦，你去买一个物件啦，买啥物件？哎，看那遐足济人，大家是伫安怎？讲一个人哦，倒咧涂骹啦，想讲是毋是天气热掉沙是安怎吼？结果嘛毋是掉沙，毋是安怎？讲阳性啦，阳性啊！有的人讲紧的紧的哦，有讲伊头壳该顾好哦，啊，有讲伊嘴紧该嚼开哦，啊，有讲唔好甲个嚼开哦，哇，那真正七嘴八舌，有讲啊，讲了是对啦，这头壳顾好，唔好去有讲掉，吼、哦、啊，唔通讲吼有啥物物件吼，安尼要该读嘞，最主要爱保护这个安全，吼、哦、啊，保持冷静就对啦。啊，从边啊，那个危险的物件啦，吼啊，赶紧来保护这个患者的这个头壳，吼、哦，唔通硬解，跟他讲吼，哎，去嘴要解吼，嚼开吼，要解煎物件啥吼，有些这个动作唔对啦，哦，所以咱老一代人吼，有诶刚才讲哪当个阳性吼，阳性压起来时阵，讲紧嘞紧嘞，还有啥物迄个叶啊啦，吼、哦，人个茎啊啥物啥。树长啥，这有青物件，叶啊啦，青啦吼。今天咧瑞，我讲会偏一个啦，吼，或者阳气的人偏啦吼。有老姐那是有这个讲法啦，有这个讲法。咱来讲这个阳气啦，像咱那阳气，阳气吼，有分作明确的原因的阳气，吼，啊，个就原因不明，无明确，像咱那这个阳气分作两种啦。吼、哦，明显的原因吼，咱讲症候性的这个阳性，啊，唔知原因吼，突发性这个阳性，咱讲阳性吼，阳性迄底这个古早中国医学当中吼，一个代表就讲魂斗啦，魂斗的病意思就对啦，吼、哦，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咱脑神经的细胞吼，伊原来是吼透过着咱咪吼发送着这个。电气信号互相会当相通，吼、哦、啊！但是你若常常发生暂时性过量，就是讲这个吼、哦、放电啊。

放电的这个情况下，幽魂吼来发作啦，幽魂来压起来，幽魂这个发作吼，佮分作吼坚果咱的大脑，咱的大脑发生吼放电，所引起吼全部型的吼发作啦，也佮着部分大脑发生吼放电，所引起的部分的发作。咱讲吼这个全部型的发作吼，如果吼恶分作幽魂呢？最后，咱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咱听一个啦，听一个啦，吼。啊，这个昏倒较有的部分就是讲熊熊啦，熊熊失去意识，转来来昏倒去，并且吼，规身躯你看，那敢那那种慢活来，慢活来，这种真大一个发作，也甲着熊熊哦，瞬间失去掉这个意识，失去掉这个意识，而且差不多吼，动了差不多十秒至几秒钟啦，持续差不多几秒至十秒啦。哦，这种小小的发作，这种的症状啦。哦，啊，所以你话有人看到人啦倒落去，啊个吼安尼，跟安尼无乱这样吼，吼都真正吼，会唔知讲要如何处理啦。哦，啊，咱只拿公安病毒来当来了解一个参考啦。另外，佮讲吼，这个部分型的发作吼，部分的发作就是伫这个咱身体某一部分出现吼。就是感觉那个慢活来啊，麻痹啦，啊，佮会幻觉、幻听、感觉，这种各样的一个症状啦。所以咱第一讲吼，幽魂的原因是真济啦。吼，咱大概讲就有两种啦。吼，一种拄仔咱讲的啊，吼，是原因明确叫做吼症候性的幽魂癫痫，啊，一种是原因不明吼突发性的癫痫。诶，引起这个吼，症候性的幽魂的原因吼，一般。一般就是讲，就是因为咱这个脑血管有故障啦，有障碍啦，脑血管障碍啦，还是讲哦，第一这个出事的时阵啊，含着了吼缺氧的这个状态，啊个脑炎啦，啊个脑肿瘤等等啦，所以你若讲真正出台面对咱的囡仔啦，还是吼有这个幽魂啦，当然有诶吼啊，有去医生看做一个这个治疗，有滴吼食迄个吼抗癫痫的这个药啊啦。运动是差不多吼，有八成的患者拢会当控制着这个幽魂发作啦。吼，啊，咱拄仔咧讲啊，我讲昨昏吼，伫街啊看一个人倒落去吼，就是安尼跪啊，咱慢活来吼，啊，最主要啦，头壳该顾好啦，吼，保护伊这个头壳，吼，看下看，有一个较啥物软的物件啦吼，啊该吼，注意这个患者的这个头壳下啊，惊讲会去弄掉。吼，啊边啊，有危险的什么尖的物件、钉的物件，啥紧刷好开啦，卡片伊他妈亮去掉吼，去弄掉安尼危险啦。吼啊，千万嘞吼，唔通硬要解吼尖物件，绝对唔通吼。讲紧嘞，伊他妈看伊咧夹啊呢吼，伊就随便解撬好开，千万唔通吼，是用什么手镜头去回夹，是藤丝啊，来用什么面巾啥吼，安尼即容易会去吼踢掉伊这里吼，呼吸道还是讲吼夹断。顶顶就着危险啦，危险啦！唔好学强加压制，我们要用手去解刺啦，还是讲吼缩掉伊啲啲吼抓，吼啲啲旧筋的这个手啊脚，卡别讲吼，卡边造成吼骨折，还是讲吼肌肉这个伤害啦，吼千千万万咯，吼如果哪讲患者伊个嘴齿根夹住安尼啊，拢未无要开，你唔通硬要佮撬哦，未使佮撬开啦吼。哦，再相信吼，啊，讲咱朋友吼，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感谢朋友吼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在家啊，咱过来安排这个歌曲《醉茫茫》。

水茫茫啦吼。啊，当瓜拉迪听吼，啊，进来做一个广告吼，今年多吼，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后边咱的保健品呐，满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啦，哦，继续一回。咱的朋友啊，你若平时讲在保健品都伫做保养吼，哦，趁即阵啦。价钱的接受较实在啦，对不？哈，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若讲冰小碟保养，啊，你渐渐都感觉啊，有感受到啊，安尼都要继续，有信心、有耐心，安尼就对啊啦。卡边讲咧，出门啊，步步麻烦人，还是讲吼，咱咧走路，咱怎啊咧，干嘛咧，起起，吼啊，咧落楼梯、爬楼梯，会奇怪，咱咧加较食啦，加较食啦，苦啦啊，拢感觉咧，干嘛很吃力啊，哦，所以冰小碟赶紧做起来一个保养。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成分甲着咧剂量啦，拢针对着，拢针对着，内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啦，哦，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了，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哦运动量真大啦，啊，也是讲有常常咧爬山的朋友啦，哦，爬山咱常常咧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无唔对啦。无唔对，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有当当咧爬山，有当安尼吼，小可一个姿势唔对是安怎？会倒转来，我感觉呢吼怪怪吼，来小休困啦，小休一下啦吼。咱若讲有咧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即落嘛是爱平时一个保养。一个保养啦，吼，所以咱的朋友家己拢真有注意，因为咱有会所啊，吼，拢有真注意啦。你若讲安尼要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食啦，吼啊爬，要伊啊坐的时阵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啦，感觉安尼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咱就讲葡萄糖胺，咱就讲葡萄糖胺，吼，互咱的朋友有信心，吼，这一罐1800块，好，美国原装进口，啊，咱都只讲啊爸爸节啦。哦，咱的产品半3600块，哦，半3600块直接拍八折。像讲那葡萄糖胺，你提2罐3600块，拍八折才剩200几块，2800块，哇，少几落百块啦，少几落百块啦，哈，算价钱吼，直接小开会好啦。好、哦，感谢朋友，哦啊，对于咱的产品，甲咱安尼要小杯介绍，主要咱家己伫食，有迄个感觉，有迄个感受，安尼就对啊啦。好，感谢大家啊！电话哈，23056924，23056924，23056924。我过来听这首歌。

高山青啦哈。啊，当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给你多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好买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哦，朋友听到我平时拢在保养啊，哦，拢停留来在欢呼，秀清感谢大家。啊，请你点点听哈，等下来听这首歌。啊嘛，请听众朋友，咱就注意一下，哦，咱这保健品，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诺丽酵素胶囊啊，都加工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你看这出门吼，惊当往西八关落街吼，啊，咱就管葡萄糖胺啊，有血啊，咱输钙搁加落去吃。哦，欠骨本老掉骨本，哦，咱这个输钙，啊嘛，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这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嘞，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啊个有益生菌，哦，益生菌这混嘞，一盒里面底30包，哦，咱咱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机能啊，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另外鱼油，你老爹补充鱼油哈，咱冇介绍，哦，速力通的鱼油，也纳豆啦。平时啦，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有诶吼，拢安尼，逐顿拢咧外面食，外口食，你看，你个油、个咸安尼吼，啊，咱身体负担大。平时一个保养啊，咱就管纳豆、这林同通通好诶纳豆胶囊，吼啊，你到到那买了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该算算看俗偌济啦，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后壁做文欢呼，秀清点了只纳卡。哦，感谢大家，23055692，23055692。

注意个去啊，加减听啦，个两相好哈。啊，当秀清爹广告介绍的吼，咱在脆食面啦，那像讲咱这包喉糖啦，哦，因为甘桂朋友啊，有吃过甘桂，咱这喉糖要加减啦，哦，安尼还不错啦，有当微讲就济啦，哈，啊，甘蔗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啊，酵素软喉糖哈，这一包才一包30块。一包130块吼，内面底30粒，即种单独包装，玫瑰的话，放落底啊，安尼想要甘蔗都有吼。所以咱的朋友啊，即马拢20-30包、20-30包伫注文，好，因然后请人加一粒、2粒，哎，这好食呢，也要爱，也要爱啦吼。非常感谢大家啦吼，啊个脆食面啊，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吼，即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这个芝麻是黑芝麻，啊，迄个芳脆哦。吼、哦，内面底就是有淡薄啊，这个红萝卜甲肉桂，吼、哦，伊分量呢炸个嘟嘟好，所以你拆开时阵啊，迄个香吼、哦、很香吼、哦，很特别的香气啦，吼、哦，就是内面底拢那真本真料吼，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啦，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啦，吼、哦，这靠迄个什么贵，内面底都是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吼、哦，这20几粒。哦，要煮文番茹秀清的电炉在哪卡？啊，你若讲这个冰箱，你若把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吼，即马面啊，咱即款水泥膏啊，吼、哦，这种内面底吼，你看足济水来啊，小火细泡沸，温暖落去控，吼、哦，小火慢慢熬煮，咱只控过了就剩一丝啊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来，内面底个吼，麦门冬啦、百合刷霜啦、茯苓陈皮。好、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宝岛奇谈》啦，哈，秋田黄秋田所唱的。秀清来，佮做一下咱的商品广告介绍，哦，再保健品，哦，咱的朋友平时拢伫保养，哦，啊，咱电话啊，啊，拢有叠卡，哦，啊，最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尤其吼，咱起码得讲即款诺丽酵素胶囊都好啊啦。咱再讲诺丽果是足好的水果，足好的水果，但是吼，伊有一种吼特殊的怪味啦，吼，咱一般人袂讲吼当做水果来食，因为即个怪味啦，吼，无法度来接受啦。啊，但是这诺丽果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呢，营养素啦，营养足丰富的啦，营养补给啦，吼、哦，人家国内外研究都发现讲，这个诺丽果吼、哦、有150种以上，吼、哦，这个营养的成分，吼、哦，加这个活性的物质，吼、哦，酵素，吼、哦，咱知影酵素啊，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所以我们讲吼，一行诺丽当当个10种以上，吼、哦，这养生的产品，吼、哦、啊，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诺丽果必须要是特殊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哦，才有咱有经过专利这个发酵，哦，低温冷萃过程，哦，安尼你再当完整保留伊个酵素的活性，哦，啊，大朋友呐，有要注文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块啦，哦，补充吼较侪啊，咱这个呀营养素啦，酵素、酵素，哦，诺丽酵素胶囊，哦，啊，大爸爸姐。哦，这个感恩的回馈，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8折，哦，价钱直接俗合理。除了诺丽酵素胶囊，啊，咱这个吼、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要么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哦，这是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要么鱼油、苏力通鱼油，一个这款这林董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啦。哦，平常老爹保养的朋友，哦，趁这阵哦，哦，电话再拿卡。好，秀清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给敲来。

哦，感谢朋友这部在听吼，啊，当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哦，尤其在保健品，哦，在保健品，并且你老爹保养吼，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直接拍折，直接拍折吼，较会好，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哈，我来进行第二点钟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哈。那要做文产品，点了只拉卡，好点了拉卡。咱伫广告介绍，像讲即款粗橄榄油啦，哦，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哦，即有纯100%纯，即拢老长种诶。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拢手工落去拌，就无话炸，迄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凉拌沙米沙青菜，诶，粗橄榄油当直接倒落去。好，尤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咱到底煮食，好爱用着油，即马大家讲吼，用好的油，用一个较好的啦。好，粗橄榄油，粗橄榄油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啦。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吼。感谢朋友，新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你看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啊，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装，唔是原装原罐，并且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较深色，好、哦、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来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那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阁实用。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咱的朋友吼，拢阁有注文吼，这个脆夹面，咱都要讲这个好糖啦。哦，玫瑰料坑落底下坑个盘下，想要感觉就有。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拢1包300块。啊，搁一罐水梨糕，水来啊糕，哦，水来搁一罐400块。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安排朋友要听的歌，痴情孤鸟。

痴情孤鸟哈。比如讲要听一首男性的复仇，吼，讲要空顶唱好，咱今来安排。啊，要听进前，稍后我阁广告一下，吼。咱今年多啦，今年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只保健品啦，吼，那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来算算的吼，俗话者俗几落百，足会好的啦。最主要咱的朋友，你若冰箱吼，啊，都甲秀清注文只保健品，吼，啊，电话接紧拿卡。像讲吼，咱这个有所介绍的产品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舒钙啊，还有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呐、啊，一个树立通的鱼油，吼，还有这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一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这冰箱你老爹保养，电话就拿卡呢。吼、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

天下间，天下间人人都讲男性是最可恶的才会胖。也今仔日比女性放肆的我，五月十三日夜上王爷迄一日的三更半暝，我才专工走去国际失恋调查委员会探听的结果。简单，男性失恋者有拢总有9,999,000,000，其中我也是第一啦。但是有一半的失恋者发生了天大地大的代志，那不是毒杀，也就是凶杀，不是凶杀就是谋杀。

0: 不是谋杀就是他杀，不是他杀就是自杀，你若不是自杀就是眠床顶在那抓肉杀。其实呢，请原谅我黑白说，不一定我的神经线的管理员要偷走去世界亚总会去吃香的杏仁茶配鱼吃粿，所以一时我不知道说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要让你听到火火火，请你不要经过啦。
1: 你这位男客，请你不要这样说，这款是实在的话，人我也听到真有趣味的，是说你这位男客看起来这么斯文，又这么缘投，敢不要让女性给你放下心？
0: 说起来真会头疼，三年前我拄好读台北县里的沙丁堡大学毕业，迄个大学毕业无路使咯，上届搞的哦，唔免再甲你派去市公所凶的卫生队，有迄个气味的头路。迄当时我甲一个查某朋友吼，呀，起头是汤甘蜜甜，但是看我食凶的上顶的头路，时心肝煞变乌，用着凶的未分辨的步数，一直甲我欺骗我的金文财宝，泉州马路甲我骗个空空空，害我365斤的白牙骨脚叮当，才甲我热闹大家好奇奋斗，剩的叫我家己冒，想着一款刺激了后，才想要去跳大高，唔过大高的甲我水泡高高，皮都搞掉了，一头壳玲珑鹅。所以唔再想要去跳爱河，你啊一个跳到到底吼，那愈想愈唔好想，想讲失恋虽然是真艰苦，也无需要用性命来甲伊打赌，当作失恋是一种人生的经验。你啊性命我唔再个暂时甲留下做纪念，也我再个一日死哇，一日休息去太平洋，真拄好再个准备退去啊，因老翁，也我唔再开声喊救人。伊啊，伊无客气，才甲我帮忙，才将我甲我救入去小船房。你今仔日唔招来即搭，甲恁大家熟悉见面。
1: 你讲三年前互人甲你放下，请问你怎么样去？唔知你是甚么款的大名哈？
0: 小姓姓林，也是阮老爸嘛姓林。阮老爸叫林气气啦，也阮老母姓嘉，我咧嘉翠达啦。甲我号做林高阿丁啦，拢嘛叫我高阿丁。
1: 我
0: 哪会给他这么笑起？你也到阮母啊要生活的时候，你也是大腹肚。
1: 啊，无大腹肚，要哪会生哩？
0: 不是哦，差真多啊！是讲拄啊好正月十五爱大腹肚，啊夜起高啊灯出去外面去过时，下去马祖宫，唔则去参伊个招财安尼烧钱啊，蒸一个吼，啊是腹肚零零弄弄，我心内面哀一声，钱无歹，才个装出来。你也阮爸啊，唔则甲我好些高啊灯。
1: 高啊灯，这个名。真好听，听起来个个嘴啊，个嘴哦。
0: 感谢你。
1: 看起来你这个人客一定是真有名声，通人嘛知影。
0: 这是你唔敢言啦，太薄金蒙假言。想想啊，攀龙南山的霸王家，死叫爬未过，水破无着未讲，海底内面迄条土地拢嘛稳呢。
1: 啊，遐尼好呀！啊，那今仔日。会当踮在你的身躯边，甲你陪酒，实在真光荣。你嘛就靠我来一个，林先生，你是有什么心事是吗？
0: 我用暗吼，下一趟来甲你食，啉烧酒吼，甲你熟悉，我真欢喜。但是，我有我的苦衷。
1: 林先生，你哪会滴遐流目屎？
0: 目屎，这个目屎，这厝人的目屎嘛。

0: 为恁来爱听吼，你的名嘛就甲我报一声。
1: 哦，我的名是，那我的小名叫做清香，兰斯拜塔。
0: 啊，清香小姐。
1: 嗯。
0: 嗯，真好真好。清香就是清甲芳啦吼。
1: 嗯。
0: 伊个你的名清芳四海，臭名万世。
1: 嗯。嗯啦。
0: 是的啦，是的啦。啊，阿姑娘。我用暗来恁家啉烧酒真拄好吼，有带就是一张相片，啊，一张相片啊，就是我三年前，我迄个无情女性甲我放杀，这些最纪念的。当时我也无留这张撇嘴笑，一个面光溜溜，甲现在拢无共样。因为即马，我放杀了后，决心一顿食十五碗饭，食到消散如麻，身体带去边，已经进到第十五期，连我嘛未认出家己。有影无影，请你摕去看，才会知影咸正啦。
1: 啊，这张相片就是你，啊，你就是迄个空兵。
0: 啊，清香，不是阿潘。
1: 啊，
0: 林小姐，请你静静听，互你放下来我，这三年来，我无论天边海角，海角天边，我的肝，我的死。大肠、小肠以及十二指肠、毛肠五脏六腑，都是咧怨恨你。我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恨你入骨。

0: 天空，
1: 不是阿胖。
0: 三年前，我受你一个夜车恶魔，害得清谈落去，只是躲在男子的基地，在外面一直奋斗，无论风，无论雨，不管最风台，也是大地大，顶大水，下小山，船的方便，什么天灾地变，我也是七生二死，都是等待今仔日的成功，专工要来找你报仇。我你也知影，男性的伟大力量，阿胖。希望你永远当心无事才好，你请。
2: 孔亮，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
0: 什么？原谅不原谅？如果你是一个金色列车嘛，钱上好嘛。钱多多有啊。卡皮包里面全是英镑、美钞、港币、新台币、旧台币、爱币，全挂起嘛。
2: 孔亮，请等你，请等你啦。

气味哈，啊，咧失恋啦，哈，啊，失恋食金蕉皮啊，以前人拢冇失恋去食金蕉皮，卖啦，咱来食一下有啥物失恋的药草不？失恋的药草，阿香，阿胖，阿香阿胖，讲到这里哈，胖啦，伊讲伊清香啦，唔是，你叫做阿胖。啊，平平拢个了字写出来香啊，吼、哦、啊，拢讲一个字香啦。啊，不过咱个台语底讲都分个清清楚楚啦，吼、哦、啊胖啊，咱个膨米胖啊，米胖真胖啦，吼、哦、啊，烧这个香啊，香嘛真胖啦，吼、哦，咱讲这个香啊，烧香来讲香啦，哇、哦，你这香去倒下买，我去香港买啦，香港，你看平平拢是香，吼、哦、香啦。哦，香啦，香啦，后来他失恋啦，失恋了啦，吃吃这个油草啦，哈、哦。啊，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哈、哦，咱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咱的保健品直接拍八折咯、哦，哦，啊，他电话卡阿未，那阿未紧的哦，哦，23055924，23055924。

小丁啊，吼，唱的这首《失恋的忧愁》哈。秀晶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哦，咱益生菌啦，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吼，你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哦，掏一包啊，吃一个，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这个益生菌啊，情况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的。所以咱的朋友啊，哦，你看，食饭饱，大家拢有食一包益生菌啊，帮助消化，维持这个消化道的机能，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咱排便顺畅啦，哦，啊，咱这个益生菌粉呢，一盒内面得30包，哦，一盒是880块。好、哦、啊，阿达吼，那万有3600块是怕被劫咯，故其他保健品拢当休假呢。啊 ，B 群啦、啊，像即马足侪有食素食的朋友吼、哦，拢冇得补充 B 群啦、啊。再讲吼，就讲这个 B 群的营养素啊，在动物性内面，第二你无多吸收，营养开无平均啦、啊，好、哦、营养不足啊，所以有得补充。好、哦，这个 B 群那些长效型的，一天一条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好、哦，阿里奥，咱个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啦，阿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好、哦，阿个有蔬钙，阿个诺丽酵素胶囊，阿个有苏力通的黑油，好、哦，咱这款黑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好、哦，咱在黑油后，咱这是优质的呢 ，EPA、DHA， 丁丁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这个成分，好、哦，苏力通黑油，阿个有纳豆，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哦，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所萃取，像讲有这个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哦，啊个红花啊，哦，葛根，啊个这个红景甜粉专利的哦，啊纳豆激酶，啊个三黄菌丝提粉，哦，尤其咱来讲平时拢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尤其吼常常拢食外面啦吼，外面拢遐些物件在食吼，油啦、咸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啊，你来讲个粉啦、酒啦。所以朋友，咱平时啊，吼啊，保养啦，吼、哦，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吼、哦，阿达杜家所讲，即个保健品到达满3600块，吼、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价钱直接小卡会好啦。吼、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后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四23055692四，我为你痴迷。

朋友要听的歌哈，一个人哈。但但的以往都是一个人，这个哦是万沙浪的故意一个人啊，但的两亿的，赶快是一个人哈。有的朋友哈，一个嘴啦，臭嘴角啦，嘴破空啦，啊，还嘴破空足艰苦的呢。哦，你艰苦安怎？物件拢袂当食，哦，是袂当食物件的艰苦。其实唔啦安尼啦，哦，你来安尼哦，你看卖，咱造成咱生活当中吼足大的不方便啦。哦，你看迄嘴啊，哦，嘴破空啦，哦，咱那嘴内面底，吼，那讲话有滴吼，那讲话也好，食物件也好，还讲啉物件啦，对足疼的啦，对足疼。后来你那不爱擦鼻啦，你那无擦鼻啦，吼，大部分拢会自然好，但是要忍受，忍受这段时间啦，吼。要么过这种吼，这个，咱讲口内炎、嘴坏、这破空这种这样，吼，也不断不断的搁再压起来。哦，咱讲嘴破空啊，口内炎这个种类吼，嘛不加侪种啦。哦，通常吼，那咱所讲一种叫做吼口腔溃疡啦。哦，口腔溃疡会伫咱的嘴顶管啦。哦，对这边的边啊，吼，还有这红色啊、圆形啊、圆圆细细啊，哦，迄个咱叫鹅口疮啦。哦，这足疼呢，足疼吼。啊，这嘛可能哦，这边哦，这一粒遐一粒吼，这一个坑遐一个坑啦。但是差不多诶，十天至两礼拜，哇，等这么久呢，自己也好去啦。哦，你来忍受，哦，忍受这几天啦，吼。会造成这个吼口内炎的原因吼，就是因为咱嘴内面底啦，口腔内面底有伤口啦，还是讲你压力大嘛会啊，睡眠无够嘛是会啊，吼，免疫力较下降啦。啊，营养较无够啊，顶顶拢会低疏吼，嘴内破空，口内炎啦，较一巴落嘴啦，吼，较一巴落嘴，保持咱吼嘴内面底吼口腔清洁啦，吼，加补充吼啊维他命 B 啦，啊，够咱的身体吼多休息啦，啊，消毒压力啊，顶顶，吼，这拢是上界有效预防一个方法。好，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赶快一个人，一个人，两亿所播出。

感谢感谢朋友节目在收听哈，啊，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啊，真嘛真感谢咱这老朋友啦哈，啊，节目呢点点啊听，啊，电话呢啊要注文这保健品，电话拢嘛真主动在卡哈，首先感谢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住说，好，像我咱这款葡萄糖啊嘛，做些朋友吼，给咱小辈介绍呢，吼，啊，家己本身啦，吼，讲咱这款葡萄糖啊，哇，今嘛呢差足济，哈，啊，有迄个感觉，安怎呢？出门啦。即马人纠结，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啊，那无吼，那个过去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这里伊也被爬起来，就感觉那个来扎一下力，啊，他感觉那个来开开，吼，行路行步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所以咱这时代，咱这朋友闹安尼呢，你唔通拖，唔通扛，吼，量炸咱就管葡萄糖胺，主要咱那边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哦，咱若有做生理的人啦，哦，尤其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种平时爱保养呢，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电话在哪卡？23-05-6924，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啊，那恁若即马吼，摕两罐多3600块，啊，怕八折，哦，剩2800几块。足会好，一定话俗几落百块啦。所以朋友，咱平时伫保养，哦，咱就款葡萄糖按苦乐三面，哦，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女人类。

愈淋愈啦。哦，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咱这个粗橄榄油，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这种老长子，你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就无啊杂。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来滴煮食。咱到老爹开火，有滴当丁当灶，一定要用着油。今嘛大家拢讲用好油，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哦，一罐580元，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朋友要做文环湖秀乡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

无情的十字路顶啦，吼、哦！首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吼、哦！啊，咱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哦，这个今年度八八节，哦，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啦，吼、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该算啦，俗话在俗几落百块，足会好的啦，哦，价钱直接俗较会好，较实在啦，吼、哦！啊，当然有要注文吩咐，哦，电话那卡，继续卡。好，继续好，感谢大家。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哈。啊，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咱先安排到这。好，等下下晡四点，哦，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再个继续来拍拼。啊，要拍拼嘛，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啦，吼！感谢大家，吼、哦！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哦，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

0: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吼，咱收音机边吼，在大兄大姊吼，咱来已经吼65岁以上啊啦，啊，你有去请去张吼敬老爱心卡无？紧去请呢，吼，诶，即马吼每一个人每个月有600点，吼，伫即个顶个月7月1号开始啦，吼，不管咧，比如讲我刷即个卡吼，本来是480点，诶。啊，几百几点啦吼？咱若讲有这张吼敬老爱心卡吼，啊，拢在坐公车啦，即马代替啦、捷运啦、客停车啦、优拜啦，啊，坐国队客运啦，还是讲我来去国民运动中心啦，还是讲市立联合病院，咱这张卡拢会当来用。等下再个详细，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吼，新北市这个敬老的爱心卡，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收听，好，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3。

使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这张吼敬老爱心卡啦。哦，咱讲这是吼新北市，吼新北市，你若户籍设在新北市吼，65岁以上才会时段，还是讲吼55岁以上原住民，还是讲你有提一张吼身心障碍证明吼，拢当去申请吼这张敬老卡，这张爱心卡，吼咱那出来行行啦，吼咱啥有这张这个敬老爱心卡，坐公车坐捷运啊。拢可以哈，重点我是讲哈，每一个人哈，每个月有600点，哈600点哈，无你一向拢是480点，哈，第一顶个月开始，七月开始哈，每一个人哈都即个每个月有600点通好用啦哈，就当坐公车啦，坐捷运啦哈，啊，咱知影讲坐公车就是新北、台北、基隆市区，哦，即个公车拢会当用这张哈卡，啊，捷运呢哈啊。有台北捷运啊，新北的捷运啊，照吼伊个细节的票价吼来扣这个点。啊，那讲这个桃园机场的捷

分哈，每一抓哈相关会甲你扣的第30点。啊，客停车嘛可以啊，哦，你然后坐客停车，每一抓哈相关甲你扣85点。哦，当然啦，你坐这个客运车吼，爱有迄个合约的车队啦，爱有合约的车队。哦，伫这个新北啦、台北啦、基隆、桃园、宜兰进来吼，来只上车、落车的地点吼，都无限啦吼。另外讲，骑这个优拜啦，啊，经30分钟吼，免费，吼，免费就对啦吼。啊，另外咱坐客运，各地客运吼，包含讲部分一般这个吼公路的客运啦。吼、哦，那比如坐客运吼，啊，你那讲要详细查询吼，去到这个新北市社会局的官网吼、哦、啊去查。啊，另外一旦到这个国民运动中心为人吼，啊，入去来做运动啊，啊，一旦来扣这个点数，扣这个点数，这边是扣50点，扣50点吼、哦。新北市有16座国民的运动中心，那么健身房啦，啊，游泳馆啦，哦，拍这个羽毛球场啦。拉球场、斗球等等场所，吼，啊，你若讲来遮使用，吼，会当扣50点，吼，这张爱心卡、敬老爱心卡，吼，会当来扣。啊，另外呢，去病院啦，吼，市立联合病院，也甲着29区的这个卫生所挂号费啦，吼，挂号费会当吼抵扣着50点啦，吼。未来吼，伫这个116年顶半年吼，要来开放，开放温泉啦、观光巴士啦，啊个富康巴士啦，吼，啊个市立联合病院，啊个着29区卫生所这个健康检查吼，啊伫下半年吼，就是116年下半年要开放吼，每个月上限吼有300点。有300点吼，你会当用伫即个啊点浪费啦，讲邮局啦，还是讲超商顶在生活通路，吼有300点会当互你来运用吼。啊，到118年吼，118年全面要来换吼二代卡啦，吼二代卡就是讲会当个实时的点数做一个累积，做一个累积。你若讲我这个月用不了呢吼，啊会当个累积到。一个月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有个人吼，啊，已经吼超过65岁，那无去请，像我那无咧用啊，我那无咧坐公车，啊，但起码你看，遮侪啊，这个好处滴啦，吼，啊，每一个人每个月600点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吼，新北市吼敬老爱心卡，感谢朋友的收听。

也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吼，买这保健品啦，到到那边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这较实在啦，吼。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得做保养，吼，趁这个机会哦。吼，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落的呢。啊，那无你看贵气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咧，磕磕，一个椅啊要变起来，就搁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出门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铁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都嘛对人会着，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还有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咯，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啦，吼，啊，每一个朋友哪食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有伫爬山，吼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吼爬山是一个真好运动啦，但是毋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阶、落阶，尤其伫落阶吼，敢若伫打洞啊啦，敢若足食力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哦，即阵若讲产品宛如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则有啦，哦，啊，个其他产品若有需要，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这天气热吼，啊个流汗吼，你真正爱多补充水，水有啉无？爱啉水啦。啊，不过为咱足济时段吼，咱这大兄大姐吼，你讲我话未嘴大，未嘴大你就爱啉水吼。我跟你讲啦，未嘴大你未感觉嘴大吼，无代表讲吼，咱的身体无欠水啦，无欠水。这天气这尼啊热，你讲那一出门啊，规身骨干啦。规身骨汗擦啦，汗流擦地吼。但是你知影吼，你若讲无嘴干，并无代表讲咱的身体吼，伊无欠水吼。你要注意，就是、天气热啦，咱人吼，尽管透过这个流汗，大量哦流这个汗哦来散热啦。这个水分甲着电解质，伊嘛开始伫不知不觉当中吼，伫流失嘞，流失去哦。你若无吼。及时来补充这个水分，啊，咱人辛苦这个血啦，血就开始就变个啦，黏黏啊，高高安尼啦吼，所以啊，咱的心脏呢，伊就爱吼，骨骼出来啦，将咱的血吼送到咱的全身骨啦，吼，同时吼，冇可能吼，对出咱的血压下降，吼，大脑供应血不够，安尼就引起吼，你头壳晕啦，啊，头壳晕到底唔多那跌倒呢，吼，严重时阵，你看迄、那个油脂啦，吼，灌流量。买大大减少，甚至可能哦，会有迄种吼急性的油脂的损伤呢。所以朋友吼，唔通讲啊，我无嘴大都不爱啉水，爱少啉一个啦，吼啊，真正就咱只针对讲吼，即个较高风险的状况吼，足侪咱的时段吼，拢根本就感觉讲我未嘴大啦，所以你爱记哩哦。你感觉未嘴大，唔是代表讲吼，咱的身体都无欠水，最主要咱。今年进入这个会所啦，吼、哦，咱人体迄、那个，咱个感觉迄个感知的脆大，感觉讲脆大这种神经的机制，吼、哦，这个神经的机制，吼、哦，伊就渐渐吼变较混沌啦，吼、哦，变较迟钝，啊，所以等讲吼，咱这时代你若已经主动吼、哦、开嘴讲，哎呦，我已经有脆大，哦，你若感觉有脆大的时阵吼，咱的身体器官啦，往往已经吼冻未掉啊啦。承受过度欠水的一个压力啊啦，已经发出了严重吼，要甲你吼救救的一个信号啊啦，吼，所以朋友，咱在时段吼，当下你真正脆大的时阵吼，已经是吼啊，非常非常有一个脆大啦，所以咱平时啊吼，爱注意啦吼，定时吼，啉一个水，吼啊，啉这水唔是讲一边来，安尼五六针吼，一直灌落去，吼，啉一个，啉一个，吼，培养成一个日常一个习惯啦。哦，唔通讲等下咱身体发出了这个警告，啊，再来滴补充，特别是咱这个时代，啊，是讲高血压、老糖尿病、心脏病，也甲着慢性腰椎病朋友，更加需要哈、哦，主动哈、哦，啊，少量多次，啉一个，补充着这个水分啦，哈、哦，真正呢，啉这个水有当时哈、哦，你啉一杯啊，这个水所救的，唔是讲干那嘴大。哦、最主要是撇边讲，唔多那跌倒呢，因为咱啊，安尼戆恰恰那跌倒呢，对不对？哦、啊，并且呢，嘛是在讲吼，救着咱一条宝贵性命，所以真正吼、哦，关心咱哦，所谓这时段啦，啊，啉水这个状况，吼、哦，会记得哦，你唔通讲我无嘴大，吼、哦，无嘴大。无代表讲咱身体吼无欠水，爱啉水啦吼，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也关心咱身边所有这吼大兄大姐。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那阮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你该看价钱俗偌济，俗足济啦，足会好，趁这个机会吼、哦。像讲咱平常在做保养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我咱平常做欧乐呢，吼、哦，这款葡萄糖胺来底只，吼、哦，有迄个感觉有差啦，所以就有信心的。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这一罐1800块，咱比如嘛，两罐、四罐啊，都叠罐，吼、哦，价钱直接小开好啦，吼、哦！啊，个输钙，吼、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还有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啊，毛 B 群，吼、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尤其迄个食素的朋友哦，哦，即马拢伫加强补充啦，因为我即个 B 群营养素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啊，都无多吸收，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食素食的朋友，拢无伫补充，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益生菌啦，哦，咱这是粉的，哦，情况内面底好菌多。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出来面得扛起阿爸，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另外鱼油啦，补充一下这个鱼油，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鱼油里面都有 EPA 和 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成分、哦、这罐速力通鱼油，鱼油一罐是1680块啦、哦、还有纳豆、哦、我们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都有很多味粗本萃取的，要去哪里找 这罐、哦、我们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哈草本萃取啊，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川芎啦、红花啊，哦，葛根啦、啊，也冇这个专利红景甜粉，也搞这个纳豆激酶，也搞三黄菌丝提粉，哦啊，咱补充啦，哦，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食物件拢重油重口味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那讲佫搞这应酬粉啦、啊、酒啦。哦、所以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满、哦、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你看俗话侪俗足侪啦，足会好诶！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哦、进一步询问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

这热天吼、哦，到处拢热啦，唔是讲干那吼，咱家底热啦，哦，全台湾温度拢真高，哦，除了讲吼、哦，那日头底晒啦，诶，水分也无够呢，也嘛容易引起吼、哦，迄、那个热伤害意外。今麦要跟咱的朋友讲哦，你若有滴使用吼、哦、部分这个油外朋友吼、哦，爱特别注意，爱提高警觉，吼、哦、啊，因为有一寡吼、哦，这个油啊吼。哦哦，一寡油啊，可能影响咱人体这个体温的调节咯。啊，是讲哦，这个排汗散热，还是讲这个水分的这个平衡，增加这个热衰竭、掉刷等等这种风险。哦，那侬怎样哦？咱人啊，哦，咱人体主要就透过这个皮肤血管的扩张，一个卵的流汗排出来这个机制，哦，来调节咱的体温。但是有部分这个油啊，哦，可能影响哦，一个散热的功能。老爹吃这些油的朋友，等你跟朋友来讲哦，吃什么油啊？哈，你就单注意听，就是都吃这些油的朋友，在这个温度足高的环境下，哦，更加容易发生哈热伤害。哦，大家就是别讲哈，吃什么油啊？爱注意，我就是讲，有你吃心肺更加就降血压的油啊啦，因为这种剂哈，利尿剂，哦，可能增加咱尿的排出来，来造成水分跟着电解质的流失。哦，这对着这个脱水啊，会提高脱水这个风险。啊，另外个部分吼、哦，一种吼乙型吼，甲乙丙丁这个乙型的交感神经阻断剂阻断剂，可能买降低吼、哦、咱皮肤的这个吼、哦、血流，会抵触咱身体散热能力的下降。吼、哦，就是讲有滴食心肺更加的降血啊，野外朋友。啊，个另外一种，吼、哦，有滴食这种吼、哦、精神科甲着神经系统用药的人。好，譬如讲吼，抗忧郁的这个药啊啦，好抗这个吼精神病药啊啦，也够部分吼抗这个巴金森氏症的这种药啊，哦，这种有可能会影响哦，咱的体温调节中枢呢，还是讲因为吼，用抗胆碱作用减少吼咱流汗，啊，个吼降低吼吹打迄个感觉。啊，地疏肝的身体就无容易来散热，会增加吼掉刷，还是讲吼热衰竭这个风险。吼、哦，就是讲有滴食这个精神科甲着神经系统用药的人，吼、哦，有人爱注意。啊，佫一种有滴食这种抗组织胺药的人啦，因为不部分吼，迄、哦那个感冒药啊，甲着抗过敏的药啊，吼，伊可能阻止吼咱这个排汗的功能，对降低咱人体吼、哦、散热这个效率啦。吼、哦，啊，佫一种吼、哦、有滴食这种吼、哦、甲状腺素补充剂啦，因为这有可能吼、哦、会提高基础代谢率。也加着吼，产生这个热量，所以在这个温度高的环境当中吼，要特别注意吼，咱身体哪讲无爽快这个症状啦。啊，所以吼，咱都会讲吼，老在食这药的人吼，对抗着这种吼慢性病吼，真重要啦，是真重要。但是恁人因为讲吼，惊的吼掉沙啊路吼，药啊家己停起来。哦，未使家己用啊，药啊停起来，较袂讲吼，地疏病情过一条恶化。如果你讲对着你所用药啊有啥物疑问吼，当然爱吼去问医生啦，啊，想问这个药师啦，哈。而且再次提醒咱每一个朋友，热天啦，吼，运动片边咱长时间伫外口安尼日头伫晒，啊，咱若要出去呢，啊，做好这个防晒啦，啊，穿个衫裤啊，穿这个较透气的这个衫裤啦，哈，啊，并且爱一个要随时补充水分，加着这个电解质，哈，啊，然后出现头壳晕吼，啊，你心跳加快呢，啊，体温呢一直悬起来吼，还是讲过样，哎，奇怪，啊，那拢无流汗，这种吼热伤害征兆。来赶紧吼，去到较凉的所在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赶紧补充水分啦。啊，如果这个症状呢一直恶化吼，一直恶化，还是讲一直拢安尼持续，来赶紧吼去医生看啦。吼、哦，把握这个治疗的时机，吼、哦，大家当讲平安啦、啊，平安来度过着这个炎热的热天。吼、哦，对这个朋友的报告，有滴食这四种类的药用药的朋友吼，上容易增加这个热伤害。吼、哦，大家。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吼，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烧一下青菜，草根啊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烧这个青菜，青菜烧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

炊菜沙虎这个粗粉油给它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粉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粉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也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最近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000-9600。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了。

0: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1: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月界人生》，阿个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

各位听众，你今天好要介绍啥？来介绍一个奇异果啦。奇异果吼，有个称为迄个或者猕猴桃啦，哎呀，伊含有足管的营养价值，除了有纤维啦吼，啊，佮有迄个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叶酸啦、钾啦，啊，佮抗氧化剂，是足好食材哦，吼。奇异果吼，热量低啦。齁、哦、营养密度高啦齁，有营养的维生素啊，還有水果齁、哦、较罕见的迄个叶酸啦、黄体素啦、钙质啦，水果拢较少，啊别的水果无齁，伊较有啦，所以真特别咯，真有价值。好，啊咱来看伊的功效齁，较好处啦齁，咱讲第一个功效，奇异果齁、哦、第一个功效就是也当帮助消化。对啊，奇异果有大量的迄个纤维吼，能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吼，肠道的蠕动，啊，佮含有迄个奇异果酵素一种蛋白分解酵素，吼、哦，啊，一旦帮助分解迄个蛋白质了吼，蛋白质分解蛋白质，啊，刚食两粒奇异果吼，应改善迄个消化吼，应减少迄个便秘的情形。那患迄种肠燥症诶吼，啊个花炎性迄、那个肠炎吼，疾病人吼，你若食奇异果吼，应改善规个肠道诶迄个功能了吼。突然讲第二个迄个功效，伊用增强迄个免疫系统了，免疫系统吼。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系统吼，抵抗迄个疾病。感染的迄个必需的营养素吼，有研究来发现啦吼，奇异果能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吼，啊能减少迄个感冒啦吼，啊就啊是讲减少迄个流感吼，流感的迄种几率啦。尤其吼65岁以上银发族吼，老岁的人吼，啊个迄个幼童个囡仔吼，即拢是迄、那个。

感冒啦吼，还是流感吼，诶，迄个高危险的族群啦吼。所以讲，65岁以上啊个囡仔吼，佫较适合迄个食哦，奇异果。哦，咱今日讲第三个功效啦吼，伊个第三个功效就是已经减少迄个罹患迄个癌症的几率啦。因为奇异果当中吼，诶，抗氧化剂啦吼。对种保护身体哈，免受到迄种自由基的伤害啦吼。因为自由基吼，伊会氧化哈，迄身体迄种细胞啦吼，氧化迄个身体细胞，使迄个体内会发炎，啊个损害，伊也当损害迄个 DNA， 吼，这种甲感情吼，拢有足大的关联性吼，拢有关系啦。啊，你加食一寡奇异果吼，因伊。抑制迄个恶性肿瘤的生长吼，啊，因为吼 ，DNA 的损伤吼，甲大肠癌吼有真密切的关系啦。所以讲，你若定期吼，食迄个奇异果啦吼，咪用降低迄个罹患大肠癌的迄种机会。好，啊，恁亲们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兄弟好不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都春梅哈鲁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来讲吼，奇异果的第四个功效了吼，伊能保养皮肤啊个健康的视力的健康，吼、哦，保护目睭啦，保护皮肤。奇异果维生素 C 吼，个抗氧化剂吼，容易帮助迄个紧致肌肤啦，哦，啊对迄种。对抗迄个皮肤的发炎啦吼，减少粉刺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啊，奇异果吼嘛，含有迄个叶黄素吼，咪用保护目睭吼，因防止迄个因年龄增长吼所造成的迄个视力的衰退啦。哦，安尼咱今麦阁讲吼，第五个功效吼，奇异果第五个功效就是促进骨骼健康。哦，促进骨骼健康。奇异果当中的维生素 K 吼、哦，容易帮助迄个骨骼骨较强壮，吼、哦，骨较强壮。人体呐，缺少一种维生素 K 吼、哦，伊就变作骨折啦，吼、哦，啊个迄、那个骨骼相关的疾病的疾病机会增加啦，吼、哦。反正你呐减迄种维生素 K 啦，吼、哦，用增加迄个骨折。骨折的几率啦，吼、哦，啊，个骨骼毛病啊，个有诶，骨质疏松的风险嘛会提高啊，吼、哦，即欠迄个维生素 K 吼、哦，就较会迄个维生骨质疏松，这个意思就对了。你若要减少骨质疏松吼，都爱加食一寡迄、那个补充一寡维生素 K 吼、哦。啊好，过来吼、哦，咱讲第六个迄个功效啦吼。哦伊能帮助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哈。2014年的一个研究的发现啦吼，逐天食三粒迄种奇异果吼，能降低血压当中的效，能降低血压这种效果吼，比食一天食一粒迄个链果吼，效果要更加好。嘿，啊伊。因为迄奇异果含有迄个生物活性诶物质的吼，啊，个奇异果吼含有迄个钾，吼，能帮助降低迄个高血压。咱大家拢嘛知嘛，加因降迄个高血压嘛。啊，你当前吼，那食迄个奇异果了吼，哦，安尼对因降低迄个高血压吼相关的迄种疾病。高血压甲高血压相关的疾病是啥？就是中风嘛，还是心脏病嘛？系啊，所以讲吼、哦，食奇异果吼、哦，容易避免迄种中风甲心脏病。嗯，好，安尼吼，咱即面吼，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个人的台湾小调。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七个功效啦吼，第七个功效就是促进心脏的健康。因为奇异果当中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已经降低迄三酸甘油脂吼，啊，已经改善迄个心脏的健康。研究来发现讲，大刚食差不多两三粒的奇异果吼，诶，这种人，伊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种水平啦吼，比无食奇异果的人吼，还阁减10%，嘿，就是用减少迄个三酸甘油脂就对了，减未少15%。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八个功效啦吼，因改善迄个呼吸系统的健康，呼吸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奇异果含有大量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加迄个抗氧化剂，用增强迄个免疫力吼。增强免疫力，啊，佫用帮助减缓气喘的迄种症状呐。啊，一种研究来发现讲吼，定定食奇异果、食水果的人啦吼，已经改善迄个细胞的功能。吼，啊，佮用一旦帮助迄个受感染的儿童和儿童吼，减少呼吸困难迄种气喘的迄情形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有一种囡仔吼，容易迄个感染迄个细胞的迄个疾病啦吼，啊，所以伊来感染细胞的疾病的时阵，伊就呼吸困难嘛，吼，所以你食奇异果吼，用减少一种儿童吼呼吸困难的一种情形啦。啊，但是吼，要注意哦，唔是所有。

为人哈，咱适合食奇异果，有的人对奇异果哈，有迄种过敏的反应哦。啥叫过敏的反应？包括迄个哈，食了讲哈，哪会尿呢哈？啊是喙齿会肿呢？啊是迄个食物件吞咽困难呢哈？啊是会痛？啊是荨麻疹哈？这些拢是过敏呢。好、哦，啊特别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对酪梨啦哈。小麦啦，榛果啦，啊个无花果这些食物会过敏吼，安尼你可能对奇异果嘛过敏吼，因为这种同一类啦，内底性质拢差不多啦，哎呀、啊，所以讲吼，爱注意过敏的人爱特别注意啦吼。好，啊咱今麦吼，佮讲过来讲一个讲吼，因敢因逐工食奇异果，哎呀会使啊，会使食逐工食奇异果啊，吼，啊但是伊。伊个膳食纤维含量足丰富个啦吼，啊你食过头，可能消化不良吼，啊安尼就是爱注意量啦，莫食过头伊啦。啊一工已经食偌济奇异果，一工食一粒奇异果都有够啦。但是你若要食两三粒嘛无要紧啦吼，两三粒嘛无要紧，莫超过三粒就好啦。哦，因为食伤过量吼，可能会消化不良啦吼，所以讲爱注意吼。上好是莫超过三粒，差不多一粒、两粒、三粒拢会使啦。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迄个禁忌啦，禁忌哈。对八道康八道的心吼，莫食奇异果，因为伊含有迄个水果酵素嘛吼。你来康棒吼，可能会过多的刺激啦吼，可能会引起无爽快啦。第二个吼。心中哈、哦、有自卑的人哈、哦，要注意有自卑的人，因为你奇异果有食嘛哈、哦，啊有自卑本来就是免食迄个食伤济哈，啊特别注意哦。上好是卖食啦，有自卑较严重诶，上好是卖食。啊，个第三禁忌哈，高椒诶啦哈、哦，因为迄个奇异果是高椒物件啦哈、哦，可能诶迄、那个可能。有迄淡薄迄个利尿的效果啦，利尿的效果啦吼，所以你呐搞尿吼，啊特别注意，无你愈搞尿。好，第四个禁忌啦吼，食迄药啊吼，抗凝血剂的迄个药的人吼，要注意，因为迄个奇异果吼，会用减少迄个血液的凝结啦吼，所以你呐惊迄个，会用吼伤黏的吼，食迄抗凝血药的吼，都爱片面食迄个奇异果。好，啊第五个禁忌就是化疗的啦，嘴破的啦，吼、哦、化疗吼，因為化疗本来伊副作用就是迄个嘴破嘛，口腔黏膜溃疡啊吼，啊，诶嘴吼口腔会疼啦，吼、哦，啊是什么不爽快啦，所以讲吼，因为奇异果吼。有刺，这种较酸的物件，有诶对伊嘴吼、口腔有用刺激性，所以讲你的化疗吼、口腔黏膜吼溃疡的人吼、嘴破的吼，上好是减食一寡奇异果吼，较卖食咧啦，较免造成迄种刺激的情形了吼。好，安尼，咱今日吼，甲伊的功效、甲伊的禁忌吼，拢差不多介绍差不多啊吼。好，安尼休困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1996。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今仔日是拜三啊，今仔日呢各地吼拢啊天气拢未歹啦吼，今拜三，拜四刚关是介好天，而且真烧热哦。这高温有来到吼34度、35度，甚至有的所在36度吼啊。气象署主要是拜五、拜六吼。礼拜较有落雨的机会，啊，这落雨的原因呢是啊，风台啦，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这个风台哦，对咱台湾哦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咱会受到伊的外围环流的关系，哈，哦，讲诶，咱家嘛是有影响着，哦，有影响着。不过啊，今仔日吼，这个气象署咧讲哦。刚刚阁有风台呢，在太平洋哦，近年啊，啊阁有风台，阁已经哦，要形成啊，要形成啊啦，哦，啊，而且不是一个，刚刚两三个，啊，今仔日吼，咱啊天气都是啊，差不多是这种的情形啦，因为迄风台吼，对咱啊阁阿未啊，这个就是阿未。挖金哈，所以呢，影响较无较大哦。啊，这气象专家哈，因讲哦，即马在太平洋遮哦，另外啊，有两个风台将要形成啊，将要形成啊啦哦。可能呢，在明仔载就形成风台，因为伊是在远远啊哦，所以哦，咱看到伊在形成啦，但是呢，对咱哦。目前阿无威胁着啊！啊，气象专家讲吼，这中大的风台叫做白海豚啊，哦，明仔载到白海人，影响着奥克纳瓦遐机会较悬。后边吼，明仔载吼，明仔载是拜四、拜五、拜六这三天哈。对吼，这奥克纳瓦那边的影响较大啊。慢慢啊，呢，这个红台白海豚呢，伊会按中国大陆遐去哦，伊个行的路线，走的路线啊，真窄呢哦，向西边啊，安尼过去啦，吼、哦，去到温州、福州，吼、哦，都、就是啊，中国大陆的浙江啊、福建遐，哦，啊，咱应该是跟他发布海上的进步啦，吼、哦，啊，过来。都一个风台哦，是金鱼，金鱼这个风台哦，讲在今仔日透早两点已经形成啊，哎，伊个影响哦是菲律宾的吕宋岛，菲律宾迄搭遐哦，啊，另外啊，有一个吼，在白海豚的东边，就是更加远的热带扰动哈，哎，那是形成风台，就叫做苍红，哎呦，安尼。那在拍天啊，在拍点的名，苍红这个红胎哈、是辽国啊，辽国所提供的呀，啊，苍红啊，咱得翻译啦哈，这个苍红哦，讲是辽国一种树啊，啊，因那边的翻译，因那边的名称啦，哈、哦，这英文名，咱得直接翻叫做苍红啊，啊，这个红胎呢，是在白海豚的下丘边、东边遐，哦，上紧可能明仔会形成风台，哦，啊，气象专家讲吼，咱就看咱这边啦，咱明仔吼，桃园以北依然，哦，就可能有开始落一点啊雨，啊，中昼过了后吼，各地诶西北雨吼，同款，哎，只是讲吼，一山区比较靠西北雨，啊，平地遮呢，拢。点点哦，拢感觉真烧热，很热哦。拜五、拜六、礼拜哦，就开始啊，受到这风台外围诶影响哦，海面上啊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哦。拜五啊嘛到礼拜呢，受到这种白海豚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花莲、台东啊那边也新落雨。啊，后礼拜哈，拜一到拜五呢，是啊，西南季风的影响啦哈，所以讲南部比较靠落雨的机会，山区哦，同款是较有落雨的机会哦。啊，这个韩国哈，讲啊，
拜六礼拜这两天啊，要注意有大雨哈、哦。日本嘛，同款啦哈。日本、韩国可能都是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尤其是 Okinawa 迄带呀，哈、哦、，Okinawa 迄带呀，比较卡有这个落雨的机会啦。啊，韩国吼，伊咱看到啊，韩国这两天啊，讲气温吼，升高到42.5度，南韩呐、啊。南韩呢，42.5度啦，哦，讲真正一身烧热，有够烧热哦，哦，啊，已经有16个人，哦，16个人咧，因为啊，上热啊来热死去啊，哦，热死去啊，哦，哎，热应该是哦，掉沙掉沙啦，因为以前都唔捌安尼，所以讲咧，嗯，这个烧热真烧热哦，嘛无法度，唔知要去对避暑，唔知要去到。去这个去藏起来，藏开，啊就是讲哦，无所在藏出去。一般亲像这种的吼，热噶无命的吼，可能就是咧长辈啊。啊，所以吼，啊咱来得注意啊，注意吼，咱咧长辈，尤其是独居在厝的长辈吼，爱得注意，爱得关心。

0: 无人识识，这是江辉唱的歌曲。
1: 那是讲到风台的季节哦，来咱的政府啊，一直在宣导，但咱讲哦，咱都爱防灾。防灾哈，哎，咱先做准备哈，啊，较未哈，风台来的时阵哈，啊，这风台哦，来这风大雨大哈，咱无发，咱那无先做准备哈，造成那是啊，造成灾情啊，哈，灾情诶，惊真大啦哦，啊，那讲到风台呢，这个咱哈，无干诶，年龄层诶朋友。

对风台的印象啊，可能有啦，但是啊，大多数拢是风台造成的这个灾难哈。譬如讲2025年啊，迄、那个维帕风台啊，造成花莲的马太安哦，迄、那个迄、那个堰塞湖啦、啊，马太安溪哦、啊，这个溪水不涨啊，哎，水哦冲入去港哦，这华联呢有几啊个这个社区哦啊，民众哦，这个厝啊吼、哦，因为迄洪台的水带来就真高的土沙，啊，这些土沙足济啦，啊，但民众的厝哦，啊，个民众呢在淹淹去啊，哦，所以造成十几个人死亡啦，哦，啊，后来为着要清理哦，这个华联的受灾迄、那个。社区哦，所以唔该，我咱民众自发的铲子超人，这咱有印象哦。2025年，啊，个有啊，那30多岁诶，这个、民众啊，对，30多岁诶，民众可能会想到莫拉克风灾、小林村哦，这伊安的嘛，想到啊，莫拉克风灾啊，诶，小林村灭村哈，啊，40多岁民众可能会想到哈、啊，这个台北节。温哦，比迄风，迄风台落大雨淹去啊啦！哦，即马伊安呐，咧在接温的时阵，拢阿个会想到有一摆啊，风台啊，就淹水啊，接温哦，内底拢是积水，水拢走入去啊！吼、哦，迄叫做纳莉台风啊！阿个有哦，哦，迄、那个土石流啊，造、哦、成土石流的赫伯台风啊、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韦恩台风，这个韦恩台风哦，韦恩咖啡就名啊，韦恩啊，一个美国一个人嘛，叫做韦恩嘛，跟他就名。还韦恩台风哦，讲呢，就是哈、哦，在咱台湾还夹遐四三年阿个唔走。真厉害了，韦恩台风啊！哦，啊，这风台哈、哦，确实对安尼社会造成真大诶，这个伤害哈、哦。但是哈、哦，风雨总是会过啦，哈、哦。这风雨一过啊，就是呢清理这风台所造成诶，这个破坏环境啊，真的。树啊倒去啊，树啊断去啊，哦，咱清洁队哦，哦啊，足怕病哦，大家拢较紧来吼、哦、处理吼、哦，啊，但这个路吼、哦，路台清好清气，唔该人会行，车会行的吼、哦，啊，那是咧，这个大水过了后吼。哦啊，就是吼、哦，这厝诶哈，嘛是爱清啦，吼厝诶啊，即、这个即、这个涂刷入去啦，烟会记，印象会记诶吼，即、哦、迄、这个怕微怕红胎啊，铲子超人啊，啊民众咧自发性诶啊，家己买好诶，啊家己炸水汤啊，啊个有诶刷挑啊刷挑刷挑啊铲子刷挑啊土挑啊去啊。去民众的这个受灾民众因厝哦，帮因啊啊清些土沙哈，这等哦拢啊个有印象啦。但是这风台所造成诶这个影响哦，嘛唔是讲干啦安尼啊，在咱的历史内底吼，讲啊有几摆哦，迄风台吼嘛造成啊真大诶这个历史的改变。啊，真大历史的改变啊，可能呢，咱无啥物印象，但是哦有哦，真正有啦哦，在在这个历史的记录内底，好、哦、是有诶啊，这是啥物诶？这个情形呢，伊安就看到资料哈、哦，所以啊，就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啦啊。啊，这个这个资料哈、哦，伊安嘛是看报出来，看报出来。不过哈、哦，咧这个资料啊，会当互咱来啊，这个参考哈、哦，这别人写的。把人去吹出来，啊，咱就来借用一下啊，这个这个资料哈。就是讲第一哈，1911年哈，1911年迄阵啊，哈是日本的统治台湾的时阵啊，哈啊，咱台湾哦连续受到两个风台的侵犯啊，造成呢700多人死亡哈。1911年迄年哦，哦四万多栋的厝哦派去哈，啊台北。

是啊，迄阵啊，阿公吼是啊，诶，足侪拢是喺土家厝，土家厝啊，吼啊，因为安尼呢，所以日本政府吼，迄、那个总督府呢，都吼诶做了一个都市的计划，都市的计划，将台北市哦道路吼，阿、啊、个有啊、這個，即个诶，即、這个水的工程啊，地水的工程吼。诶，地水的工程、治水工程、地水的工程、工程啊，啊，个建筑物哈，拢、啊、来做新的规划、新的改善哈。迄、啊、都是哦，咱即马台北市道路诶一个一个规划哈，诶、啊、雏形哈。啊，个在1871年哦，迄阵啊是清朝的时阵啊哈，讲啊，琉球、沖縄遐有一个叫宫古岛。啊，咱即马嘛有人去啊佚佗，啊，咱敢那家人甲宫古岛吼，宫古岛啊，敢那有迄个船哦，有船哈。啊，讲哦，在1871年啊，清朝的时阵啊，吼，啊，在宫古岛吼，也有两只船啊啦，哦，啊，在海面上拄着风台，啊，所以呢，迄船啊比诶风台吹到台湾，哦，第一个台湾呐，哦，啊来到台湾了，吼，迄阵啊呢，咱这个，因来到吼恒春呐，恒春呐，啊，甲当地原住民吼，冤家，啊，比原住民啊，大因啊对杀，吼，啊，有12个日本人吼，有走出来，啊，走出来，因个去告啦，吼，啊，去告。这个清朝，迄阵也是清朝的管的。啊，清朝吼，大家上登去啊，这个宫古岛吼，去登去宫古岛啊。啊，这个日本政府呢，就向清朝的官员吼要求啊，因吼爱互因一个交代啊。因为因为迄个民众啊、渔民啊，比啊咱台湾这台原住民啊，台死嘛。所以呢，伊嘛真正吼，袂爽啊，所以因去向清朝去啊，等告申诉哈，去啊申诉啊，清朝的官员哦，一头雾水，伊讲吼，Okinawa甲台湾哦，拢是因的这个就是拢是清朝的国土啦，其实迄阵啊是藩属国就是讲应该。我听他话，迄阵阿哥有哦，伊阿哥有国王嘞，迄阵伊安会叫有国王哈、哦。啊，这个清朝讲啊，因两个管的啊，啊你即马是咧，你即马是咧咧抗议啥物货啊？哈、哦、啊，这个因两个管的啊，因两个在冤家啊，你日本的你来遮甲阮在抗议啥物货？迄阮兜的代志啊。啊，日本人就讲啊，你呐，唔管吼，无伊家己来管，吼，因家己来管，因为清朝讲吼，啊，那是个好原住民吼，好原住民台死呢，哎，原住民吼，清朝讲因管无法嘞，管无法，因原住民伊在认为讲是野蛮人吼，所以呢无管，拢无管你啦，无要管啦，管无法啦吼，啊，迄个日本人吼讲，啊你吼。哦，我家己来管，所以唔该有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哈，都、就是安尼来啊。啊，搁在1662年啊，是迄个邓新公在管台湾的时阵哦，哈、啊，浙江遐有一个文学家哈，唔、啊、知安那讲哦，比在风台天啦，我们刚刚咧坐船啊，安那讲可以可以风台吹到咱台湾来，哈、啊，啊伊咧是是一个合家吼、哦，啊来台湾吼、哦，就在台湾遮教台湾诶人咧写字写诗吼，啊哦，这个沈光文这个人就变作台湾古典文学之祖啊、哦，这是呢诶甲风台有关系，较无人注意，较无人知影，诶这事情啊，啊这个、风台。啊，对咱台湾，啊，真正是啊，啊，即个有历史，哦、啊，有记录甲无记录，哦，拢有啦。因为风台是大自然诶一个现象，啊，一个现象，不管是伫啥物时阵，哦、啊，是可能啊无风台即个名，但是有风台即个事实。

陈水义跟谢怡君合唱的歌《借一挂风》。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即个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

0: 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拄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工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麦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阿哥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元，一罐580元，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元，一箱8罐，4个罐袋1980元。诺丽国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

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来选播这首歌曲是老虎做唱的歌，我会怕怕。
1: 听众朋友，你是啊，这个洗面吼用冷水洗，还是用烧水洗啊？而且以前啊，伊还有看人诶吼美容专家，伊讲哦，伊拢用冷水洗，啊甚至吼摕冰夹吼冰水啊，吼洗面洗刷，佮用冰水啊来这个这达面哦，放喺冰水内底泡一下，我的妈诶！这个吼，这种诶，这爱水吼，真正付出的这个代价啊，真大哦。这哎呀，你变个细细准诶啊！啊，这个洗面吼，用烧水洗啊，还是用冷水洗，还是用半烧冷诶水来洗呢？皮肤科医生讲吼，用半烧冷诶水来洗上好哈，因为用半烧冷诶水来洗面吼，会当啊，保护咱诶面，咱诶面迄天然诶吼，自然诶迄油脂哦，袂互伊洗甲拢无去啊啦，吼啊，洗面呢是咱每间拢爱做诶代志啊，吼啊，那是吼，咱来用迄冷水来洗面吼，讲啊会当缩小毛根坑，但是用冷水洗面哦，伊诶即个好处吼。除了缩小门根腔以外呢，讲会当促进着吼血液的循环啦，会当减轻发炎的情形啦。啊，唔过吼，即、這个个会当减少着吼，即、這个面啊，即、這个油脂的分泌就是讲较袂出油吼，但是吼清洁的效果较差。吼，较无容易啊，将迄油啊，吼，啊，但是洗很干，较无容易将迄你买迄化妆诶，吼，迄个彩妆，吼，迄化妆品啊，洗很掉，较容易有残留啊，吼，啊，迄个敏感诶，即个皮肤呢，嘛容易较刺激，容易刺激，吼，啊，那是烧水啊来洗面吼，伤过烧诶水哦，容易洗掉你皮肤诶天然诶油脂。啊，容易破坏皮肤，这保护层，皮肤会较容易打扫，会晓皮。所以讲用半小零的水，伊安那等于厝的吼，拢爱少洗一下面，因为感觉面哦扁扁，这个敢那不舒服的时阵，伊安哦，就水头头拍开，像热天啊，这个时阵吼，这个水都是半小零的，洗起来阁蛮舒服的啦，吼。啊，每天哦，你洗面洗几摆上好呢？伊皮肤科医生建议吼，咱一般一天洗面洗两届就好啊啦，吼。啊，那是吼大型的皮肤呢，你看你的情形啊，不一定需要讲，每天洗两摆，每天洗一摆嘛是会用的，但是吼爱呢爱擦擦嘞，吼伊安呢用一种卸妆乳。哦，擦面啊，这个大型的皮肤吼，卖伤过度诶清洁，就是卖一直洗哈，因为皮肤都较大，卖一直洗。一般的人哦，洗面拢会用洗面乳哈，洗面乳哈，迄个清掉油脂哈。这个你用迄较中性诶，啊，那无都是用清水，伊安拢是卸，伊、那个卸妆乳哦，擦擦嘞哈，但伊、那个。这个面顶面的皮肤顶面的垃圾啊，红白刷切掉，改用清水冲一下，吼、哦。啊，这个那是讲咱大量流汗运动了后吼，嘛爱个洗一下面，吼、哦。啊，但是呢，拢建议吼、哦、用啊这个半小时的水，吼、哦，像即马这个时阵水就头开起的水来洗面，就真好啊。啊，个有吼，伊安过来带咱提醒哦，这是伊安今仔日来东叔在讲的啦，吼，因为东叔咧讲吼，伊有血糖的问题啦，吼，所以呢，伊咧控制血糖吼，伊啊，拢吼真小心啊。哎，但伊安讲吼，这控制血糖哦，唔是啊，打这个饭吼，糖类吼，饭吼，啊是啊。咪吼，拢在拢不爱食，唔是安尼啦吼，伊安看伊嘛有得食，伊讲吼，即、這个有血糖的朋友控制血糖上重要的哈，就是吼蛋白质吼爱摄取，啊但是哦，即、這个会当吼会当食饱。 饱的那种的淀粉啊，糖类嘛是爱吃，因为糖类吼，这个营养啊，伊会当提供予咱的能量。你若无食糖类哦，吼，无食这个淀粉这个物件主食啦，啊，就容易造成血糖无稳定啊，甚至呢，因为有些血压啊，剧烈的这个腹肚枵的感觉吼，啊，所以呢，暴食啊，暴食，或是讲给血糖啊，所以嘛是爱吃，爱吃。爱列出基本的能量，基本的。

能量一定爱啊，一定爱哦。啊，咱诶，食这个有血糖的朋友啊，在食食吼，关节啊，就是讲啊，就是讲诶，先食菜、食肉、甲食主食饭啊，先食菜、食肉、甲食主食饭，先菜再肉后淀粉，先菜再。肉后淀粉，先食蔬菜，甲个食吼，肉都是蛋白质的啊，豆鱼蛋肉吼，这是蛋白质。先食菜，过来食蛋白质的豆鱼蛋肉，上尾再来食列猪血饭还是面哦。啊，加工的唔通食，加工的食物唔通食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传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本小弟所唱的歌，唔通做歹囝。
1: 那是咱要坐飞轮机进前，上好是哦，较卖食几项物件，较袂互你我都胀胀不舒服。足侪人啊，比较较长的假期，都会想要来去佚佗，坐飞轮机出国佚佗啊。坐飞轮机有诶坐诶长途诶十几点钟久，啊，那是短途诶来到日本、韩国买两三点钟久、三四点钟久。医生讲吼，那是容易吼腹肚胀胀诶人，你都系坐飞轮机进前较卖食油煎诶物件，较卖食吼高钠诶物件，都是咸诶物件啦。啊，搁有呢，较卖食十字花科。的蔬菜豆仔类也较不吃，一安啊会当体会到豆仔类吃伤多不多胀胀，因为有一天一安呢吹豆花煮土豆淋汤还有剩一碗干脆就来吃了吃完，那不然呢还要放一天，因为一安啊要出门那碗土豆淋汤吃下啊，咱就出门就去坐游览车，在游览车上面整天不多胀胀，那种的感觉就是像气球你巴肚，吼，你会感觉巴肚碰碰，你耐会累气，诶，不舒服啦。所以伊安怎样讲，什么叫做巴肚胀胀？医生讲哦，咱要坐飞轮机进前，还是讲你要坐车，坐长途诶，较卖食即几项物件，油煎诶物件，伫胃内底停留时间较久，容易造成胀胀，胃不舒服。啊，若是较咸诶物件，坐咧飞轮机内底，气压诶变化，气压诶变化，拄着咸诶物件哈，咱辛苦代谢。较慢，那是讲个十字花科的蔬菜本身对咱健康真好，但是你要坐长途的，不管是坐飞轮机、坐车，你食十字花科的物件，因为伊纤维较侪，较歹消化，较容易胀胀。十字花科的物件，花菜、青花、白花、高丽菜，嘛算是十字花科哦。第四种就是豆仔类，因为吼咱坐飞轮机哦，有迄气压，飞轮机要飞起哩。迄个时阵，耳仔就疼，落来嘛是耳仔疼，迄就是气压、气压的关系。啊，这气压会互咱的肠啊吼碰撞，就容易肠啊内底有较侪空气，佮加上吼咱食豆仔类的物件较歹消化，所以嘛比较较容易造成。你若坐咧飞轮机内底，啊是坐长途的火车、客运，坐咧车内底吼，腹肚不舒服啊，真正进退两难，是要落车，啊是要佮坐落去？会惊，所以讲有要旅游、坐飞轮机、客运、坐火车，较久长的时间呢，要出发进前啦，较少食十字花科的物件、甜的物件、豆仔类的物件，啊，搁有啊，伤咸的物件。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打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打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打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今嘛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打八折。准讲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4块，880块加70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诶，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打八折。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阁打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费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美群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人家讲，人若老，脚头乌先知影。日常生活，咱都要保护咱的脚头乌啦。有一个骨科的医生主张，脚头乌的痛主要是内侧皱壁，内侧皱壁的原因。得到真济的，赶快是医生因的认同啦。什么叫做内侧皱壁啊？内侧皱壁是在咱的脚头乌这个骨头啊内面半月软管头前的一个半透明的膜啊。囡仔在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都已经留在吼脚头有关节内底啊啦，是一层的半透明的有弹性的膜啊，伊的作用就是润滑。那是内侧皱壁吼，伊在健康正常的状态之下，伊是袂啊磨关节，袂造成啊痛疼。但是随着年龄较大，内侧皱壁伊嘛会老化，眼睛会退化。有诶吼，脚头有啊，痛疼，啊无到真严重，啊无到需要规个拢换脚头有啊。医生可能就会讲，应该是内侧皱壁诶原因，啊唔免换脚头有。不过做一寡动作吼，会减轻着痛疼诶感觉。咱平常时啊，要保护脚头有膝关节啊，真有名诶骨科医生吕少瑞医生啊，伊就讲三个关节较少弯。慢慢啊弯，唔通弯伤久。原则一，少弯；原则二，慢慢弯；原则三，不要弯太久。为什么讲爱较少弯呢？因为较少弯就减少脚头有诶摩擦，就较袂造成内侧摩擦现象，较袂造成啊脚头有诶内侧皱壁破坏。啊，慢慢啊弯哈，就是你要坐落。要屈嘞，要盘腿，这些动作你慢慢啊走，这是为着要避免内侧皱壁哦，去夹的。第三个，不要弯太久，意思就是哦，长时间卖保持一个姿势，尤其是啊，坐迄个姿势，坐喺办公室啦，还是坐车，唔通坐伤久啊。主要嘛是啊，避免内侧皱壁，因为时间长啊，啊夹掉的啊，来发炎。来痛疼发炎吼，伊会产生一种发炎的物件，爱对下头有关节内底软骨啊造成伤害，所以讲唔通弯伤久，坐条的坐椅啊，卡自然的随个地板啊，迄就是一个弯，就是一个弯刀，所以呢，要安那较少弯，慢慢弯，卖弯伤久啊，你就是啊，会当徛你就少徛一下，徛甲坐，爱轮流啦。

医生有教，平常时呢，你的脚尤其是坐掉的时阵，尽量在扭，可以甲椅啊同款悬度，就是把脚扭直。医生提供吼，咱几个吼日常的姿势，譬如起床的时阵，你嘛急要就要落眠床啦，你应该慢慢啊，慢慢落来。起床的时阵哈，脚小。运动者，先叫伊低低手，轮轮来，伊小小捂咧脚头捂，尤其是脚头捂内边诶内侧坐臂这个位置，维持三分钟久到五分钟久，和血液循环较好咧，哦，较落眠床。第二个哦，咱去厕所坐马桶，医生建议哦，马桶上好是用坐，啊，那真正是无啊。哭的嘛是爱啦，不过上好是坐坐较好，慢慢哭落去，慢慢啊爬起来。因为内侧坐臂，你若动作较紧啊，伊会比脚头乌，会骨头啊夹着，夹趴起啊。第三个，咱的坐椅啊，动作爱慢，啊建议呢，扶椅啊，啊个徛起来。第四个，爬楼梯哦，上楼梯啊个会呢，但是落楼梯，脚头乌的骨头容易去夹着内侧坐臂，啊夹着的时阵哦，都听个袂害，都那亲像咱。嘴齿去夹着，嘴齿很痛啊！爬楼梯啊，尽量咧，这脚头有小可弯，吼，慢慢啊，一步一步行。啊，过来就是咱坐公车、坐火车，动作拢爱慢，慢慢啊来啊。公车来，急要冲起哩啊！啊，那是危险啦，冲伤紧啊，内侧坐壁鼻夹甲发炎哦。咱那是家己开车要落车，但你两个手脚头乌吼。小大爷夹诶，啊个慢慢啊刷，唔免赶紧。啊，在办公室的人嘛是同款，尽量吼找时间将个脚头乌卡在床底，卖安尼一直弯咧坐，脚头乌比较会当受到保护，至少会当保护到内侧坐壁，内侧坐壁啊。是啊，咱身躯的脚头乌的机制之一啦，一块组织，迄个组织你得顾好，后摆呢脚头乌嘛较袂容易发炎。

0: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
1: 480块，一罐480块。
0: 咱这个 B 群，刚刚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港公司，港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2: 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好，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3: 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来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

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带帮我我前协播出。以案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我们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9000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看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的介绍，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对不起，拍摄你要讲过你吗？来，
3: 嘿，对，我跟你讲哈，我本当我细昂，你叫，你等下叫我大嫂，
0: 讲
3: 叫你叫我大嫂去啦哈。
0: 讲重点，没来。

0: 嘿，你讲嘿，
1: 我食你的冬青山哦，哦，那位我
0: 三千钱包吗？
1: 嘿，我去了检验所，我等一两年你去检验所，我乌皮滴滴皮滴拢就拢红的，我食你只也得管啦吼。
0: 嗯。
1: O P D D P D 三个针
0: 波拢
1: 没有红色的，好舒服哦。
0: 针波拢乌哩就对啦。
1: 嘿，讲乌哩哦，啊个甚至是绿过哩嘿啊，我感觉也拢红的哦，啊就带动针波拢乌的。
0: 过去拢红的就对啦，今麦拢乌哩啊啦。
1: 嘿，落霜的呢。
0: 食咱的三鲜针波啦。
1: 新庄口，新庄口袂来泡泡茶，
0: 嗯，
1: 烧老茶，从一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1: 我食三鲜先煲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
0: 哎呀，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的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呢会变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啊，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呢会变你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呢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呢上无即届哦，啊，咱呢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呢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啊，你上关的上完的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经过有帮关，是今来山顶注文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多整理讲，
0: 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啊，你好。
3: 秀山哦，我叫一关的
0: 咯。哎呀，来接接哦，赶紧的，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4: 秀山啊。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4: 今次要办法实现苦啦。
0: 咱在几位啊？
4: 大爷。
0: 哦。
4: 咱但是啥？
0: 哦，啊，你有贵有办官无啊？三品
4: 有官无？有啊，官一组的啊。
0: 官一组无够啦。
4: 啊。
0: 哎，上无买几官贵州啊？对不对？
4: 下靠出单那个官一组的。
0: 好啦，好 ，OK， 好。
4: 出单啦。
0: 好，谢谢，来弟你好，对不起。来，你好，
5: 是啥的？我今年以来，我买三组给他收掉啊。
0: 收掉啊你，感谢你啊。
5: 谢谢啊。
0: 感恩啊，谢谢，
5: 拜拜，
0: 感谢，拜拜，谢谢，谢谢，杨大哥。来，你好，你好。
6: 哎，小谢吗？
0: 哎，是，你好。
6: 哎，没有啊。
0: 好喝，我来接电话先喽，谢谢。下来，谢谢李慧，你好，对不起，咱去订个卡哈，咱来卡起来，加量一下，加量一下。南洋水我有讲过哦，唔是我讲的，是阮的经理讲哦，因为咧惊血管的无够，所以即卖药房位嘛无血管的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用早注文哦。你要等到最后哈，来李慧你好，喂李慧你好，
7: 哎，哎你是啥哈？
0: 哎是是，嘿李慧嘿。
7: 我冇听你声，哎、欸，我迄、那
0: 个。我特干嘛在讲话嘿？
7: 我特干嘛在听呢？
0: 啊，无你讲即句冇听我声。
7: 无真话啦。
0: 哦，啊，什么代志嘿？
7: 我要甲你买三箱金箔。
0: 好，来接进来，先接进哦，嗨，谢谢。好啦，感谢，陪你好。
8: 太急的。
0: 啊？
8: 太急的。
0: 哦，好好，来来接进哦，来先哦。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关无？你哪无关呢？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有人拢甲我问讲，秀爽，你到底是血管的？啊个我者，我讲我知。嗯，因为这面这量呢，出血不会怎样啦？所以上完的无啊？哎，简单一句的上完的无，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经过有膀胱，也是看一下山顶哦。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两档，咱两档半这一届呢。来，你好，你好。嗨，车工哎，你好。
9: 你好，
0: 为什么贵叔？
9: 啊，我请问你吼，今嘛三千金宝是有咧？
0: 有咧奖赏有，然后先接接，刚听姐来谢谢。哪里哥你好？为什么这个陈景的？为什么你打了电话打了四五次都挂电话呢？陈景的，单记嘛你闲啊？恁到电话是挂奖你啦。哪里哥你好？
10: 卡里贝，
0: 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咱的那边来开个加量一点哈。哎呀，卖电话是搞挂掉吼。来，你好，你好，你个挂掉我不没人啊。嘿，你好，你好。
10: 没没个没没。
0: 啊，你先来开啦，电话先来开，你挂你挂先啦。
10: 啊，都拢无通，我唔挂。
0: 什么无通？我记得你挂嘿。
10: 我讲我三五改电，啊，你又加夹无？ 我前前住啊。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

0: 老朋友，我再回来接接来哦。哎，三线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记牌，咱卡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咱们可能点商品，咱的好朋友卡紧啊！你那唔要等个咧，什么月底啦？要等个卡慢的啦，无啦。我拢甲恁哥咧，即摆恁来提早注文较好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哎，徐总啊，
0: 好、哎啊、是啊，你好
1: 嘿。我问你讲，三片根部一摆吃三粒会使？
0: 不要紧，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哦。
0: 是的，嘿。
1: 哎，观众啊，哎呦，哎呀，得啦。
0: 来，接接，三线接接，这古玩双卡接来，谢谢。我是徐总，你好，你好。
2: 喂，喂，
0: 哎，徐总你好。
2: 你叫秀爽哟。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哎，我要问你，你的活动是做多久？
0: 不知，社管的上完的无啊？嘿。
2: 安尼哦。
0: 哟。
2: 啊，你等我查那个。
0: 好，你等下来，二线接接哦。嗨，好，感谢，谢谢。来，所以你若问我讲秀爽到当时，不是一定到月底啦？什么人讲诶？那是呢，上完的无啊，社管的上完的无啊，我们才叫你咧较紧的，就是安尼啊。还从进前咧买的橄榄油啦，我都跟你讲上完的无啊，你那么较紧的，等个无啊，才咧甲我讲，秀爽，你等个我搬一座呗。跟你讲，我都唔是新鲜，我袂用变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那咧讲的话哦，绝对是真的，绝对唔是讲为着要跟你乖恁来买，我乖恁来买要创啊？食健康是恁的健康，也不是我啊，对不对？我是希望恁健康啊。来，大有人讲啊，对不对？
3: 是的。
0: 好、啊、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等个继续看哈。啊，咱们好，所以好平，咱们作文哦，两扎作文呢，你们得等个当时，你得去算日呢啦，你得去看时看日安尼哦，大家拢好日啦，人来话嘞吼，大家拢好日啦。哪里啊？你好。
4: 啊，先生啊。
0: 哎，是你好。
4: 哎，我没个别的。
0: 个别来，接接一下啦。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等个卡里边哦。咱你好，平咱的产品有人讲会当坑偌久无？会当坑三档拢袂要紧啦。咱只有日期的，所以你会当看嘛。坑三档拢没有关系，所以呢，啊，咱两档半只，这个犹太一摆，啊，你甲算看，你一个月那是两爱两罐的人，啊，你甲看嘛，你两档啊三档啊，看几罐，你也算我好啊，到对不对哈？哎，计算机甲拍咧哈。来，即马电话通来等卡里边，啊，来先我到公仔气象局来，谢谢。
3: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最近的天气是中岛以后也得好，尤其伫瓦沙区啊，其他时阵拢是他哎，这个天气好啊，还是有时阵的翕热哈，都偏热。但是咱这海面上有三粒风台哈、啊，这个叫做白海豚哈啊，十四号、十五号这里、个、这啦、个，十四号应该是金鱼啦哈，十四号金鱼的那内卡哈，阿被向咱家来是白海豚哈，阿个我记得红海，
0: 都是跟那个海有
3: 关。阿个第十五号叫做苍红，啊十五号这里会向这个日本过去哈，差不多是这个啊、东京迄个方向哈，啊咱这里较欢乐的是咱这个白海豚，而、啊、且海豚哈。敢有机会把这个金鱼给吃起来？有这个讲法，但是看起来没有机会，我看起来应该没机会。所以讲，伊影响咱台湾的这个啊，这个时阵啊，然后这个白海豚这个哈、啊，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是十号，十号就是差不多后礼拜，拜一哈、啊。但是咱要注意的是，拜六礼拜时就开始变天，在外围环流嘛哈、啊。所以讲，要甲各位提示，拜五以后，伫这个山区的活动，伫北部。等下先停，大家看一下，应该是会这个封面会很大哦。
0: 来，谢谢。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啊哈！你若要点歌嘛，不要紧，来当卡咧。若要点歌的人呢，来两张点歌卡好找歌。啊，若要甲家人呗，两张卡，免得等个当时哦吼。啊，咱难得的机会，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不是成人讲一当个犹太两三拜，我无啊。我是两当半只一拜年吼。虽然啊，唔捌接过新朋友，啊，利用这个我咧犹太，你也挂灯个家，你就知为什么可以这么多人个食咱的产品，都、就是因为好。就是物件实在好，真正有好，人家卡里要甲人讲哦哈。你好，你好，阿伟，嗨，
5: 哎，先生啊，
0: 嘿嘿，
5: 要敲门嘞哦，
0: 好呗，嘿，
5: 那甲你买哦，
0: 好来，等一下，谢谢，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伴睡前故，那么这是黄世典老师所请的喜人节单身说点没有啦，谢谢。
1: 伊啰在口口放尿啦，啊靠好啊啦，感情修补啊吼。
0: 嘿，
1: 多那吼，
0: 嗯，
1: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拢点点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1: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样多那。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听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
1: 我好在就困呀，我那只好。
0: 哎呀，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呢，拢是食什么？咱的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拢是食咱这款
2: 三省金宝。
0: 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食咱这款
2: 钙骨质。
0: 哎，当然咯，哎，咱你那边那是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就是食咱这款。
2: 阿雅德纳，
0: 那你三大产品呢？那你好朋友，咱今麦就是咧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买两罐上半罐，等于那是买两罐的人呢。那么呢，当然啦，咱因为咱有上产品，咱的迄点数给你加起来吼，买两罐上半罐，一当省1250块，啊，你也买四罐的是两组，一当省2500呢。所以你买愈济，你也省愈济，赚愈济哦。讲谈较不好听，讲省较好听啦吼。虽然你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咱两当。两担半，这犹太一拜呢，不是定咧犹太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啦，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加关挂加买挂吼啊，是咱的好朋友，咱这单扛三担，你都没烦恼。啊，咱开饭店，加咱大只，拢不要紧，哎，尽量去有房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2: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0: 嘿啦，
1: 我是新郎客啦。
0: 哦，啊，啥贵数？
1: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家，安尼个接者来哦，邓姐，阿妈，邓姐，小邓姐，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嘞，电话拢会通会通啊。咱的电话会通哦，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3: 六位，
0: 好，谢谢啦。你搞咩啦，邓姐？谢谢啦，我是上帝，你好，我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啊，咱个卡也给两只了。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3: 卡林贝，
0: 好的，接接，谢谢，来，我是传丽儿，你好，我丽儿，你好，恰公伟，
4: 谢谢，
0: 恰公伟啦，嘿，
4: 嘿，麻烦你播康淑兰，谢谢，我圆你赖大姐，
0: 你讲什么歌？
4: 康淑兰，
0: 好，等了尽量哈，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感谢，来，好朋友，好朋友，若是要点歌，我那不要紧的，会当卡的吧，吼。啊，若是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商品，继续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公姐生活常识哦。啊，要跟咱家里买人继续卡哦，谢谢。
2: 还是啊，这个电费真贵啊，因为今麦是夏季用电啊，所以讲咱冷气敢有迄、那个诶。这地球啊，各有这需要包起来，是不是节？是不是有节能的标志？是不是变频真重要？啊，我冷气安那吹，我的准十六度也袂凉啊！哈，哎呦，这有可能换一台啊！所以讲，正确使用冷气的方法是啥？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啊！啊，有诶，这个有时阵哦，你啊，我这个买这冷气哦，我房间较大啦，啊，无符合。这时阵哦，有可能你要转较凉，哈、哦、啊，电风一定要加咧吹啊。对讲上巧上省电的方式咧，是看你几平，爱、啊、用几栋的这个冷气，哈、哦、啊，咱卖调气什么二十度以下，迄无效，没有办法那么冷呐、啊，哈、哦、啊，所以咱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定期离房啊爱清，才可以省电哦。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
5: 你秀爽，
0: 哎，你好。
5: 我来买抹掉。
0: 哦好，哦好，来接接着来，哎先哦。那么如果是有贵的房间，双拼咱的好朋友，哎，你那贵的房间，人家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和咱了解哦，你到底有关无安尼啦？啊，当然咯、哦，我嘛希望恁的加关关加买关，恁省，你那省我就替恁欢喜。你那买两组，你就省两千五。买啊、这个买四组就是省五千，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买愈侪是省愈侪。啊，咱平常是无可能啦、啊，咱平常是含一块银都袂当减嘛。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哦，两单半呢，再犹太一摆呢。咱平常是你若讲秀山啊，恁两千三的，但我两千无可能的代志吼。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他说有去药局，要跟他讲一下，哦、是我要跟他讲。
0: 来来来，你等姐来，你讲哪？你喂、哦，不要接电话，我接嘿，我接就好了嘿。你讲哪？
6: 喂，
0: 大姐怎样？
6: 没有，我今天有那个肠子嘞，
0: 肿大，嘿，
6: 来订嘞三种都有订了哈。
0: 啊，你订三组啊、哦？三种都有订哦，
6: 都有、
0: 啊、哦，都有订。好，谢谢大姐。
6: 感谢啦，感谢感谢啦，
0: 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谢哈。好，谢谢，
6: 好，
0: 拜拜。来，这个你好，
7: 喂，秀山嘿，
0: 是嘿，
7: 啊，我有甲恁买三瓶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7: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姆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姆高文公哈，好，谢谢，好，谢谢你。来，第二你好，对不起，来，第二你好。
8: 我去新红墙买，
0: 新红墙十组，十组哦，我头拢买十组呢吼，五组十组呢，谢，
8: 三
0: 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来，感恩啊，啊，咱的好朋友今天大概今天有用心的，来，第二你好。哎、啊，
9: 你好，你好
0: 呀！哎，是嗨！
9: 哎，我有跟你提六组，我去有房客。
0: 我、哦、你去提六组，哇，好棒哦！
9: 你去日本，我都去跟你逛，要跟你逛三逛。啊，有三家公，恁只要你进三。
0: 哦，安尼你
9: 啊，我等到过年前去。
0: 去去呗！哦，哎、啊，感谢感谢。
9: 我阿婷，你去日本的时候，
0: 是，好，感谢阿妈，感恩你哦，好，拜拜，
9: 谢谢。
0: 哪里人你好？
10: 嗨，
0: 嗨是。
10: 好，赶紧呗！
0: 哦，你秀兰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你手线是吧？
0: 哎，是的。
10: 手线，我今天去菜，阮去方圆的当菜给你。
0: 嘿。
10: 这两周。
0: 哎呦，感谢阿嬷，感恩啊。
10: 谢谢
0: 谢谢。
10: 暂时先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10: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10: 我拢食早啦。
0: 哦，不要紧，看咧看咧就好哈。好，看咧看咧。
10: 我食保养的。
0: 啊，就看咧看咧啦哈。好，祝你健康
10: 啊！人伊讲伊要搁留互我咧。
0: 哦，安尼呢，好好啊。
10: 有。
0: 好，感谢阿嬷，好，谢谢哈。
10: 哎，我都拢伫遐买啊，我伫遐买，出水我出水解啊。
0: 穿金冠，穿金冠哈，好不哈？
10: 我拢换做三十上宝啊，是再过一半换做水解啊。
0: 好，商品别当个讲啊，安尼好啊，谢谢哦。
10: 好，我是想讲你遐无用，无甲你讲啊。
0: 好，感谢安尼好啦哈，谢谢你。
10: 啊，我甲你讲一条歌诶。
0: 你要听什么歌来？
10: 我点人生。
0: 哦，咱贵姓咧？咱贵姓？
10: 好，
0: 咱贵姓啦？我先挂电话。
10: 我先朱啦，我朱
0: 朱朱妈妈。
10: 我徐妈妈啦。
0: 徐妈妈，好 ，OK， 好，好，好，了解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我咱的客人，咱的好朋友，做一个拢去有帮瓜，谢谢你们，感恩你们，谢谢你们。有看到我秀爽
2: 大富，
0: 我两个人敬礼，哎，谢谢，感谢阿里阿头，真的真的很感恁哦吼。啊，因为我出镜恁无去关嘞，为什么嘞？因为我知影阮的血管嘞吼，那无回你问，那问我讲秀爽，啊是上个当时我讲我嘛唔知影，啊都反正无吼，公司的搞我通知啊啦。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来，我秀爽你好。
0: 安懂啊喂，拉住耳机啊，喂。那就关开啊，那就关开了。一线接进来，嗨，好谢谢。一线接进来，我是小六，你好。
12: 哎，秀爽啊。
0: 哎呦，
12: 我可以先录是为了做三线。
0: 哦，你去为了做，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12: 好，好谢谢、啊、
0: 谢谢大姐，感恩你，好谢谢。真正是感恩的，真正是足感恩的啦吼。来，咱今晚先请大伙来唱歌好啊来。哎，啊，继续看咱们。跟咱买啊，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较紧的哦吼。那是咱的要跟咱电工主任来，继续靠外口电话先接者来，即摆先我大户唱日记，来先请大户唱歌，谢谢。

0: 记。
1: 怎么想？
0: 哎，这首歌主持人是江志峰，主持人是
1: 大夫。
0: 哎，大夫说请不要来，谢谢。哎，我是张立文，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哦，要赶贝，你来接接一线咯。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咱今麦在跟咱修无？用修的啦，哎，不是用花，不是用花，是用修的啦。来，今麦就是咧八八节感恩大油台，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四罐的，我拢无甲你喊，真正是我记在你讲，啊，送的嘛是记在你讲，拢无甲你喊，未成功哦。有人讲你买这种的，当送这种的，无哦，我拢记在你哦，吼。所以好朋友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呢，咱真正是真难得啦。我都讲过，咱两当半、两年半呢，我、哦、那这犹太一拜年呢，啊，而且咱的商品个会当坑个三当啊，所以我们家国内好朋友恁的加加赶赶，有咧吃吼，这钱啊用得到的所在。比你讲，其实比你讲银行佫较有利啊！你若想讲买两罐，就等于省1250块啊！啊，银行若是100万的利息的话，这一个月嘛才87块呢，对不对啊？所以安那算嘛，咱的身体要顾健康，较要紧，对不对？啊，顾要顾钱哦，啊，迄钱你赚袂起啦，啊，顾健康才是正确的哦。来，你好，你好。
2: 来，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叫产品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3: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没咖喱杯。
0: 没咖啡，谢谢你。好，谢喽。来，今麦要跟咱买人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吼，啊那是万一那电话未通嘞，一旦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啊，起码电话通啊！一旦来看起来就锁定哦，咱的过年话引导啊，拢总会当给你接电话哈。我的这个我的助理的，大家卡手拢足紧的，拢成我呢，我讲话个紧，用卡手个紧啊呢，拢来接不的是哦哈。但是咱的好朋友们，他别记的，咱走路的唔好想过紧，尤其是老人家、老大人，啊，老大人走路呢想过紧呢，那真正跋倒边乱。嘿，你迄种有这种病症的人呢，迄走路足紧，足细步。这种的足紧跋都是啥？帕金森氏症。所以咱的卡路一定要顾好，因为咱我听讲啊，咱人哦是你是要老好命，是要歹命。来，你好，你好，你打就耳机啊，你打就关起来啦，你打就关起来啦，你打就唔得关起来。啊，我若叫伊打就关起来，伊拢甲你切电话啦，连续卡过来，该拢安尼啦。伊听动作是讲，咱叫伊切电话安尼啦。啊，像你打就机甲就听到诶。你的电话嘛，你要注意听一下，然后就叽叽叫。来，你好，你好。
4: 我来找秀爽。
0: 我是你好，你好。
4: 哎、欸，我一直啦有跟你讲讲说，我是要买迄个解雇，买解雇者啦。
0: 哦，你站起来，一线接起来，嗨，好，谢谢。所以你讲到这个骨头问题，咱今嘛就先来，我倒来讲到这个骨头。

0: 好，问题的重要性，我来谢谢你，嗨。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咱的骨头、点骨、甲关在这部分哈。哎呀，咱这当然大家拢爱补咱需要钙质啊，因为伊是咱人体需要量上大的矿物质。这个钙呢，在咱生活当中做些青菜啊、肉来滴拢有哈啊，但是你若讲要用这种食材、好、哦、食材的部分来补充，有可能无够，安怎讲无够？营养调查有写过哈、哦，这个三顿拢乖乖食的人，你一天会咱补掉这个钙质量，差不多是600到800mg。哦，啊，咱规工需要1000到1200mg，所以你安尼诶乖乖食很好，但是也是无够。啊，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充，钙片，无不对，就是爱买这钙。啊，但当然钙有分钙的种，市面上钙多，你爱买一种像水溶性、可以水溶性的，较好吸收的。哦，你爱去研究者。还有个啥，咱这个除了这钙啊钾，哦，咱个白质和皮肤等好维生素 D。咱辛苦爱有量，什么量？维生素 D 的量，尤其是 D 三，安尼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哦，安尼钾钾的可以应用，看我都吸收特别多些。哎呀，所以讲咱想要加运动啊，拍日运动一下啦哈，15分钟拍一下日嘞，安尼当好咱这辛苦，等下维生素 D 一哇，暗时嘛较好困。因为啊，这个骨质疏松的初期无明显的竞争，啊，咱这营养师甲咱提起，女性朋友更加注意，尤其伫停经了后，咱的钙质流失速度变紧。为什么？因为这破坏骨的细胞，甲造骨的细胞一直咱伫咱的骨头内底。好、哦、啊，折骨的细胞拢怎样是折骨嘛？啊，破坏骨的细胞有啥物爱有？因为咱身体那是欠钙质的时阵，来靠这破坏骨的细胞，把咱骨头内底钙质养出来，和咱身体使用。所以讲，咱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会当把这个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哦，给带来，好、哦、把它压下去。所以讲，女性荷尔蒙才重要，但是咱女性朋友伫经年纪了，没有。没有女性荷尔蒙，没有女性荷尔蒙啊，怎么办啊？所以说这时候要跟医生来讨论啊，因为这时候你的钙质流失速度会变紧啊，所以说为什么要检查啊？因为医生也要了解你身体状况，看知道说要开什么东西给你吃，对吧？但是你一旦发现你开始走路变慢，走路会痛，寒东西吃的爬楼梯会喘，不时都会爱睡，你来开始会去注意，有可能健肌肉不够力，咱的代谢就会无好，有可能啊，咱的关节歹，啊，痛风，有可能发炎，有可能骨刺，有可能痛风，互医生检查，莫去食偏方，哎，莫去听什么介绍这食的较好，结果咧，哎哟，这阵啥偏方就不对了，先去互医生检查，确定是什么问题，啊，是这种病，咱就爱用医生药来治疗，一出来滴，那就是爱保养，赶快就是。
0: 是，第二是补充钙质以外，那么咱定讲过，别话都爱动吼，当然你得是一定爱运动，咱的健肌嘛才会有力，啊，过来听我建议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会当我咱健肌嘛，有咱的筋络会去较好，咱的钙质流失的愈慢咯吼，所以一定爱记补充钙质。当然啦、啊，哦，啊，而且个是爱什么呢？爱运动吼，来跟咱建议好朋友。好，
2: 哎、啊，你好，
0: 你好，
2: 借问你哦，
0: 好呗。
2: 你俩有去公电台？
0: 我秀爽啦嘿，
2: 啊，
0: 秀
2: 爽啊，
0: 哎、欸，
2: 我们爱这个骨骨的呀、啊，骨头的，
0: 好，稍等一下。

0: 苏鸾，那么这是红的红，说起来是咱这个赖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
1: 我跟你讲吼，我喺迄个要甲你讲咧，这迄个
0: 帅哥姐，
1: 好好好，哦，真好个呢。
0: 哎呦，食到那个，
1: 哦，我呢食较无一罐尔，我都食拢真好食呢。
0: 安尼哦。
1: 哎呀、啊，
0: 哦，
1: 真好呀，真好呀、啊，哦，好哦好我是叫伊先生来爱食，
0: 哦，对啊，
1: 结果足酸的，我讲现在拢未啊，我就暗时咧困拢未酸呢。
0: 好安尼哦，哇，好好好，
1: 真好用的啦
0: 好。好，希望你健康啊，欢迎陈大姐啊，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摆咧有台哦，哦，你在呢，哎，贵有榜官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小姐，
0: 哎，李阿伯，
2: 啊，我李阿伯，
0: 哦，啊那什么贵数？
2: 我食，我拢去安顺哦。
0: 哦，
2: 去南安顺买了盖过去。
0: 产品都不接，啊，食了好无？
2: 食了好，食了真好。
0: 食了那好。
2: 嗯，食了有只有只骨，有只骨差真多啊。
0: 卡袂酸呢？
2: 啊，对。
0: 哦，安尼好啦，阿伯安尼好，你阿伯好。好，继续看咧看咧，阿你有台你知影无？知啦吼，好，啊，一起关哈。好，谢谢。阿你好。
3: 哎。
0: 哎、欸，你陈大姐怎样？哦，不要紧啊，你要改两顿啊。原来啊贵，不要紧，贵有帮关的好。好，呵呵，谢谢陈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
3: 哎、欸，秀莎。
0: 哎、欸，
3: 我
0: 大南。
3: 哎、欸。
0: 嘿，
3: 我吼，
0: 吼，
3: 是啊，三先生不干，我拜大家一个礼啦。
0: 三片我姐，啊，吃了安那好。
3: 迄、那个。
0: 讲重点么？嘿、
3: 啊。嘿啊。
0: 嘿。
3: 手骨啦，袂止啦。
0: 哦，你个食钙骨质啦吼。
3: 对啊。
0: 哦。
3: 我食头血管啦。
0: 哦，阿即马食了安那。
3: 啊，拢好生好食，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止啦就对啦吼。
3: 对啊，哦，我停物件无法哩呢。
0: 哎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4: 你迄款嘞钙骨质食好呢，你
0: 叫人
4: 管好不？
0: 啊，你食了安那去讲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呦，
4: 我嘛头乌拢袂疼，真吼，
0: 嗯，
4: 有够好，
0: 哎，嗯，
4: 手拢袂拢。

0: 拢会压足悬，拢。
1: 诶，心情真不好呀。我想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2: 嗯，
1: 啊，食三粒，
2: 嗯，
1: 啊，就放会出来。
2: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呢看呢。
3: 食钙固执，啊个，我就是我扛啊吼，
2: 嘿，
3: 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钙是哇。
2: 我今仔日就一直甲钙两顿，啊，咱过今天的办公啊，今仔日有开哦。好，谢谢。
3: 啊，你个钙固执足好诶。
2: 啊，那好呢。
3: 骨头，啊，你用钙，卡头切出好大哩。
2: 卡头切好大。
3: 我拢叫。
2: 好，上金瓜，上金瓜，咱今仔日有台哩，嘿呀，上金瓜就好哈。来哦，补充钙质哩，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4: 钙固执。
2: 那么咱冬天那里喝遍，咱这罐真的是哦，你咱需要，咱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拢总有呢，拢在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刚好咱经济吧，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打进口咱的
4: 钙固执。
2: 那么咱这边的犹太呢，上好是安尼，咱的钙固执，咱一组是咪两罐对不对？咱的钙固执加钙三千金宝，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那么你上会当我上啥？血管的钙固执。啊，你那边四罐多两组，会当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会当上一罐盖过一大罐的。啊，那你加做好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有咧犹太期间呢，咱就加罐罐、加买罐、加客罐，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安尼啦。啊，无难得的机会，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莫袂记哦。将今日放过，啊，若无看见山顶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你讲，
2: 谢谢。你好。
5: 回去说哟，
2: 还是
5: 请教你哈。
2: 好呗，
5: 我滚这些哈。啊，你我多少呀？啊，
2: 哎呦，
5: 用钱滚，得亏一些奖嘞。
2: 哎呀，可以，来一千，来一千个就得来。好，谢谢。好，秀贤，你好，你好。
6: 喂，是秀贤吗？
2: 是，你好。
6: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固执。
2: 哎，接接哦，来，谢谢，二千哦，来，谢谢。哎呀，秀那个你好不继续卡嘞？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你好，
2: 我秀爽，你好，
7: 我秀爽，我想要请问一下哈，
2: 你电话等你安那嘿，
7: 我跋倒，我可能讲跋倒啦哈，
2: 跋倒哦，
7: 这个骨头我吃一百多就好哦，
2: 有啦，好，等一下来，一千块就掉，嗨，谢谢，啊，那今麦我来个单位来个唱歌，我两个唱。网中的爱人，那么咱继续甲卡要甲咱买，甲恁买，咱的犹太哈，较紧的哦，紧卡入来吼，无血管的上文就无啊，我都无多甲恁争取啊哈，来继续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2: 哎，谢谢。

0: 么这是我秀爽啊，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啊，主唱的是什么人？忘记了，不知道是谁。来，上来给你好不？咱个卡里包，咱今麦来感恩的犹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哟，来谢谢。
2: 我本地会拢八，第一个是，等我写书中九点外到八点到左右。
0: 哦，
2: 我食食了，就剩刚才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9.3，
3: 现在剩6.6。
4: 我哈只用花花包油，三点进步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卡无油啊？
2: 哎，吃三点进步哈，心脏也都好。
0: 嗯。
2: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2: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2: 拢好呢。哎，
3: 目睭加食紧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的。
0: 哦，大嫂，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俄罗斯骨头，不是我在讲，是大家今天拢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那么这家这家钓，你唔要干那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现钓吼，唔是讲谈钓是现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先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好，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
1: 三省金宝。
0: 那你骨头关节紧咯，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好朋友基本的投资的罐汤啊，这哈，啊，咱即马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1: 大准一个，
0: 是，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呦，哦，谢谢，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
6: 嘿。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一罐。
0: 我买一组啦，吼，你一罐，今麦一罐，伊都无送一罐呢，嘿呀、啊。哦，一组好，谢谢。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咱要跟恁家的客啊挂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哦，咱今麦就是有上商品，上商品就是无点数。啊，那是你要点错，就是无上商品啦。因为哦，一只牛袂当白相相了皮啊。啊，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呢吼，就是讲咱那是免两管上半管，咱会甲开。

0: 看喂牛，喂牛，今天里吃好看诶。
1: 嗯，喂牛真水，真水诶喂牛。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认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

0: 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衣服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那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对，
0: 天气热吼，
1: 热，
0: 热啦，西本热。
1: 啊天，迄个热天唔无热，是要叫做热天。
0: 对啊，人家叫大家讲，水都要加减灌。
1: 嗯，
0: 哎呀、
1: 啊，较袂中暑啊。
0: 对啊，
1: 啊你若一直啉冰水，一定要食凉的哦，袂使。
0: 嗯。
1: 哎、欸，较会重因素。
0: 要我那电台拢一个只个安尼。
1: 嗯。
0: 哎、欸，阿衰关了。
1: 好、哦。
0: 嗯。
1: 表示讲你水啉真济安尼。
0: 我叫团员老师讲，水都要三日关啦。
1: 嗯。
0: 爱拢泡茶咧。
1: 茶啉茶加啉咖啡啉饮料，迄拢无算，拢无算水啦。
0: 对啦。
1: 嘿啦。
0: 我提安尼规罐安尼。
1: 嘿。
0: 啊，啉啉的，干那就直直淡掉了。
1: 但是有的人对这个啉滚水吼，哦，真困难呐、啊，因为白酒无味啦，啊，啉袂落啦。
0: 啊，就是，迄老大人啊，
1: 嗯，
0: 老大人伊这就是，
1: 嗯，
0: 都那
1: 去清去清呐，
0: 啉水哦，
1: 按、啊、水啉袂落，
0: 无酒无味安尼啦，
1: 啉袂落安尼，
0: 哎，就个惨死安尼啦，
1: 系啊，
0: 啊，即嘛迄个咧。囡仔吼，上爱食啥？珍珠奶茶。
1: 嗯。
0: 吼、哦，一讲一下讲。
1: 吼、
0: 哦。
1: 嘿。迄摇摇杯。
0: 迄头五百 CC 嘛，敢是？
1: 欸、嗯。啊，有诶，一千 CC。
0: 哦。沙拉都灌落去啊。
1: 嗯。
0: 那囡仔迄个热热哥哥啊。
1: 嗯。
0: 哦，去阮家呢，嘛举一讲安尼，我大讲。嘿。因阿妈要甲、嗯、要甲饲饭哦。
1: 嗯。
0: 吼、哦，我系敢若要啉去讲安尼。
1: 嗯。
0: 嘿啊。
1: 色心色胆。
0: 啊，那去阮兜电视两个都爱，都爱两个拢看卡通影片呐。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阮点么陪看啊？
1: 嘿
0: 啊，哦，我看下呢，我认真呢。
1: 嗯，即马囡仔就是卡通甲放咧，互伊看，伊就点诶点点啊。
0: 啊，咱看咱看看无啥有哦。
1: 嗯，
0: 啊，不过人因
1: 看有啊。
0: 看
1: 因为因有对头看，足认真咧看的，啊，咱拢各讲话啊，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啊，人拢点点啊，伫咧看咧，哎、欸，
1: 嗯，无看有就看有啦，啊，看无就无看无啦，无阿多，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啊，这囡仔爱看卡通影片呐、啊，
1: 嗯，
0: 这生本的，
1: 嗯，
0: 因为童年就是安尼啊，
1: 啊，今麦囡仔
0: 叫啥？
1: 啊，无啥物童年啊，
0: 都
1: 啊都耍手机啊，看电、啊、看迄个卡通安尼尔。
0: 像咱细汉的时候弄，
1: 对
0: 吧？拍甘露啦，
1: 嗯，
0: 以前竹啊啦，线红啊飘啦，
1: 嗯，
0: 哦，
1: 树冷啦，
0: 树冷啦，
1: 嗯，
0: 今麦这拢无呀，
1: 嘿，今麦这囡仔拢未晓耍啊，
0: 囡仔本来可以甲你耍起啦，
1: 嗯，
0: 哦，啊，搁完了一个一个有无？今麦落一空，用手甲挡了扑。
1: 嗯，
0: 哎、欸，阿看是钓什么奖？
1: 哦，
0: 哎、
1: 欸，一龟鸭，哎，一龟鸭，啊，怎啊龟也拢连起来？安尼啊，甲毒起，甲内底看啥物物件咧？
0: 你啊去落港啦，去倒位吼？
1: 嗯，
0: 平溪啦，人咧放天顶遐有，
1: 嗯，
0: 迄度，迄种我古早的物件拢有安尼啦。
1: 嗯，
0: 哎、啊，有即马学生囡仔拢嘛去啊？哎、欸，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哎呀，这个是小时候、哦，
1: 嗯，
0: 这个小朋友在玩的、啊，
1: 哎，
0: 硬吧，
1: 嗯，
0: 硬吧，
1: 哎，以前囡仔那边耍一个诶什么游戏吼，像你拄下来讲啊，捉一个安尼个落一空诶，
0: 落一空啊，我
1: 原来都爱钱诶，爱钱买呢，
0: 对吧？
1: 系啊，啊有诶较巧吼、哦，去买回来啊，你个落一届爱偌只几块？哎，哎呀，一空甲你赚一块，赚五角，伊就赚啦。
0: 哦，对啦，
1: 哎呀、啊，
0: 嘿啦，你若去咧观光地区吼、哦，
1: 嗯，
0: 鹿港啦、平溪啦，有一款物件吼，啊，你着买回来吼，做囡仔去点啊鹿港啊。
1: 啊，即卖囡仔袂晓耍啊，
0: 哎呀、
1: 啊，把空伊解落啊，
0: 啊
1: 都无趣味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看到鹿港来，
1: 嗯，
0: 来几角啊？
1: 对啊。比如讲，我去干妈店买回来，
0: 啊
1: 啊, 啊，我等下好你到，你爱一届爱个十块，爱、欸、几块、
0: 欸，
1: 啊，我赚来的利润啊，
0: 哎、
1: 欸、啊，都爱钱好我，我你有通，都有通落一空啊嘞。
0: 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吼，拢无共。 这世界各国拢安尼，系啊，唔生啦，啊唔生，即嘛是世界性嘅啦，啊唔生，你敢比别讲地生，
1: 啊唔生都无多啊，
0: 系啊，
1: 系啊，以后的代志得个讲啊，
0: 阮即嘛拢。

0: 对不？
1: 啊，有啦，生一个啊，安尼安尼有就好啊啦。
0: 哦，对啦。哎呀，这、嗯、这世界性这无多。
1: 嗯。
0: 你看天气有遮热啦，中国大陆安尼，啊，这个、洪水爆发呢，
1: 嗯，
0: 淹甲安尼好，惊死人，厝啊淹车啊淹冲啥淹。
1: 哦，这。气候吼，极端气候。
0: 对啊，
1: 啊，连咪地动，连咪洪水
0: 啦。
1: 嗯，
0: 我后日落雪啦，我，
1: 嗯，
0: 我这个地球都遐都破病啊，都破病啊。
1: 嗯，
0: 啊是住在台湾上好啦。
1: 啊，就是爱去甲适应。
0: 对啊，嗯，讲正实的啊。
1: 当然啦、
0: 啊。对啊，
1: 嗯，
0: 那像鹿港的柯姓文，哎，五十栋的人，人伊，人伊即马退休啊。两岁两岁，我赢到来厝个泡茶啦，嘿，伊讲好啦，赢我再来啦，嘿啦，啊我那想热吼，要走到咱遐个中间哦，哎、欸，伊甲咱兜嘛用行嘛走二十分啦尔，
1: 我唔知，
0: 啊都变单伊啦，
1: 嗯，
0: 哎、
1: 欸，想要出门就变单，
0: 对啊，啊我就拍电话赢到来厝个啦，啊你就知影，你啊你加减拍。
1: 嗯，
0: 对啊，
1: 嗯，
0: 来啦，听歌啦，听这个李冰辉所唱的吼，独身的进行曲。

0: 真快乐。
1: 进行曲
0: 啊，独身啊，就是安尼啊。
1: 啊，变化一类则乐观啦、啊。
0: 哎、
1: 欸，哦，你又看，
0: 自由自在
1: 啊。啊，拢伫咧大船头呀，提一卡汤啊，五大卡呢，啊，就猛猛抢猛抢安尼。
0: 嗯。
1: 啊，人讲，哎、欸，这李炳辉啊，个乐起来。
0: 嗯。
1: 伊迄条呢，加减赚啊无变喏。
0: 嗯。
1: 哎、欸，啊，趁有你们出租啦。
0: 嗯。
1: 啊，两个翁仔某，人家用安尼就好啊。
0: 系啊。
1: 哦。
0: 对啊。
1: 对啊。还拢三点半哦，哎，这天热好呢。
0: 嗯，
1: 伫个淡水个大船头呀，哎呀，啊坐伫遐哪潮啊？人个讲，哎，啊这李炳辉个乐趣。
0: 嗯，
1: 哎呀，所以台湾人哦，真正有人情味啦。
0: 嗯，
1: 有人情味。哎呀，你看要日本个地震个中间哦，咱这台湾个呢，你个看嘛，吼、哦，遮关钱遐关钱。啊，即嘛咱私底下嘛，会当捐钱，看伫倒位捐钱。政府有规定，伫倒位捐钱，安尼才会使。袂当私底下讲啊，我扣扣的吼，啊，我这里袂使，即嘛袂使。
0: 嗯，
1: 吓、
0: 啊，政府规定讲，
1: 伫倒位会当捐款，要互日本的这个赈灾安尼吼。
0: 嗯，
1: 啊，平我只讲，啊，一个个捐一千嘛好，捐两千嘛好。五百嘛，无要紧。
0: 嗯，
1: 哦，这是咱的心意安尼啦。后影来地动里方啊，真可怜啦。迄汹涌安尼合落来，这中间哦，有个人咧困啊，都唔知安怎巧的嘛，唔知。
0: 嗯，
1: 哎呀、啊，
0: 嗯，
1: 嗯，日本哦是地动，因咧一倒一倒嘛。较早我去东京哦，头一
0: 天地震带啊，啊，咱嘛是。地震带、
1: 啊，对啊，
0: 足够地震。
1: 你看我去东京头一天啦，哎呦，啊那倒一眠床啦，呢，啊呢喊个乒乒叫，啊人因无感觉啦，人因都惯习啊哩哩。
0: 嗯，
1: 哎呀、啊，因咧有惯习啊啦，哎呀、
0: 啊，啊都有惯习。
1: 哦，对啦。
0: 啊无定咧摇，摇一摆惊一摆，惊个无胆。
1: 对啊。
0: 嗯，
1: 因咧，都我跟你讲，我去东京啦，哎。头一天就咧摇，啊，我就咧感觉，哎呦，安尼咧摇，人别人无感觉啦。
0: 嗯，哎、欸，嗯，别人无感觉，因为伊拢惯习
1: 啊。
0: 哎
1: 呀，
0: 哎啦，
1: 啊，我这报报哇，那规个都热起来。
0: 哎、
1: 欸，超几度？
0: 二六度。
1: 超二五卡度啊！
0: 哦，
1: 哎啦哎啦。
0: 啊，我是讲安尼，这个二六度差不多啦。欸、啊，因为你都讲了较激动。
1: 哦，
0: 嘿、欸。
1: 来，即马过来这个结婚调啦，
0: 结婚调，
1: 两个跟我一人唱啦，
0: 嗯，
1: 这条歌哪真好听哦、喔，

0: 结婚掉。
1: 过来，
0: 这结婚掉，俺唱个迄什么红多暖暖暖暖暖，
1: 对吧？
0: 还是什么？
1: 我都两人跟我一人唱啊。看到结婚拢来坐轿啊，今麦那有人来坐轿？今麦都买，大家去睡迄个面露安尼哦，都爱跪拜，变一个场面安尼讲哦，啊，这个结了之后安尼。
0: 今嘛要叫迄古咧，行，敢那较少啊！今嘛拢直接对饭店去，啊去遐就办桌啊，
1: 对啦，
0: 嘿啊，
1: 住喺饭店，
0: 哦，无安做麻烦啦、
1: 啊，住喺饭店，啊今嘛就去个，那要穿东西拢咧饭店嘛，
0: 对啊，
1: 要食嘛是伫饭店较方便啦，
0: 啊都登记啦，哦去登记，啊了后来就办桌，安尼都。佮唔免过安尼，我以前拢都爱佮开车去查某人这边，佮载新娘倒来扛嘞，啊扛嘞吼，啊，大哥去餐厅，啊大哥即个暗时啊，大哥载新娘去安尼，去迄新娘室遐休困，啊大哥底下蛋糕底下化妆，
1: 哦对了，
0: 安尼真麻烦了，
1: 真麻烦，起码变了。
0: 啊，以前是拢有办咧流水席，起码拢餐厅办办咧就好啊。
1: 啊，你起码要办咧流水席咧，外口热个。
0: 哦，这个天坐不掉啦。
1: 这个天热，热个要怎吃咯？大家未吃的时候哦，
0: 规
1: 人大家塑胶袋啊都拢
0: 落完啦，
1: 拢搬搬的啦，我食紧落落起安尼啦。
0: 啊是餐厅食食好啦，啊无你这个天呐物件歹去嘛唔知。
1: 啊你若无包顿来吼，我那无菜能讲啥事咧？
0: 浪费然后。
1: 系啊，
0: 以前拢食春拢有个规定安尼落落的吼，啊比较香菌安尼，香菌杀菌鬼。
1: 啊
0: 今麦都无啊，无人在用安尼。
1: 古早我就不讲我，
0: 菜贵
1: 咧。北京的台南咩的萨卡里吧。萨卡里巴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都入去你要吃什么都有啦看要吃什么叫做萨卡里巴你本来是在台南的运动兵很出名的现在刷去的小巴啊小巴啊你如果要吃东西你就找小巴啊台铁以前的那个萨卡里巴日本时代人说萨卡里巴我要吃萨卡里巴是什么都萨卡里巴都你去大行屋就对啦。啊，佮有人个菜买吼。菜买怎样呢？规定人个餐厅食煞个菜买。啊，拢怎车车去遐？啊，囥个。啊，有个人足爱食菜买。后来，卡起来，啊，怎啊看？看差五角啊，差偌济？啊，人爱食。
0: 五角哦。
1: 古早
0: 啊。哦，古。
1: 系啊。啊，人食个菜买啊呢？我爱食生理外好哩，叫做菜尾啦。
0: 哎，
1: 阿人嘛菜尾再去迄个萨卡里牌啊坑诶。后来伊个开始个空落去。生理外好哩。
0: 啊，真好食嘛是迄个菜尾。
1: 对啊。
0: 因为规大安尼规个规定都落做一个安尼，啊，都要食啥拢有啊。
1: 对啊。
0: 嗯。
1: 啊，那即落天哦。那要如何？那要安尼，闪咧闪咧安尼吼，
0: 敢那无够开啊？
1: 加行诶啦。你即个天气热嘛？啊你，你河南咧啥？一点

0: 我爱接路啦。
1: 嗯，
0: 这个天热好好，我都要讲起哦。你那闲一下呢哦，哇，真多热。哎，
1: 嗯，
0: 啊，你那我闲个大嘞哦，
1: 西北雨啊嘞，
0: 主要哦，还边拢啊淡淡啊嘞哦。
1: 嗯。

0: 安都会凉。
1: 嗯，
0: 啊，你像像这个天呢，相当低啊，等到了啊，
1: 哎，
0: 啊，那无冷气都袂使。古早人那有咧什么什么？
1: 那有冷气样吹？
0: 对啊，古早人为啥？
1: 车嘛无汉多。
0: 古早人那为啥唔免用冷气呢？
1: 嗯，
0: 迄种啥给煮啊嘛。
1: 哎，啊车无汉多啦。
0: 啊，要起二楼，那是足少啦。
1: 哦，真困难啦、
0: 啊。机关的中间做只电风咧啦。
1: 啊，这个嘛无冷气咧散热。哎呀、
0: 啊，
1: 啊嘛无车咧散热。
0: 对啊。
1: 嘿啦。
0: 嗯、
1: 啊，以前拢树啊较济啦，今嘛一挂树啊拢错不了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嘿啦，啊是唔得愈来愈热。
0: 哦，
1: 嘿啊。
0: 嗯，这外口会热，那会袂热。
1: 嗯。
0: 诶、欸，我叫你讲，甲拍这二五度吼。
1: 哦，我煞袂记。
0: 诶、欸。
1: 嗯。
0: 较拄啊好啦，二五度较正常啦。
1: 你搁穿一件外套，
0: 我穿一件外套咧。
1: 要穿唔伤热，啊唔穿搁伤冷。
0: 我丢啦，
1: 嗯，
0: 啊我这边咧，
1: 嗯，
0: 冷气直接洒落来咧。
1: 哎，
0: 哎呀，
1: 啊你都满咧就好啊你。
0: 哎咧哦，朋友未见哦，目睭爱顾好。
1: 嗯，
0: 即卖目睭哦歹的人哦真多，啊那目睭渐渐咧退化嘛。
1: 退化啦，啊，搁用手机啊啦，
0: 啊
1: 电脑啦，
0: 对啊，
1: 哇，真安尼，安尼目睭足无用诶。
0: 所以这个目睭诶问题，拢你关心那个顾好，
1: 嗯，
0: 啊，这气血你都要甲补一下呢。
1: 嘛是要有营养，嗯，
0: 甲你滋阴明目，甲你补眼，红气诶大光明，互你安尼明明明。有去手术，白内障诶朋友吼，转来。更加多爱食哦，红星的大光明。
1: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哦，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哦、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个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按、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 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

0: 一番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我拄只讲过吼，即马白内障去手术的人真多，啊，手术唔是讲即类手术术的，啊，明仔载就无哦。即类若手术了后，爱阁甲你排当时叫他第二类才阁手术呢。
1: 啊，当然啦，头一类开了要爱有好。有好保养了好，到个开第二类啊。
0: 白操骨了高个，你知？
1: 嗯。
0: 哦，阿松，嘛无多啊！你卡苏脑白内障，你就真正来去手术。哦，无手术袂使。啊，等下再保养，保养咱的红气的大光明，和你明明明。你若无个保养在中间哦，嘛袂使。
1: 嗯。
0: 也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肺。哦，滋阴明目。甲你保健，简单安尼讲一下，安尼就知影。哦，紧找陆港小姐助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询问。
0: 对，来，快乐的拓宽屋。

0: 讲句一下，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呢，大人未快活啦。上惊就讲这火哦，叫早晚这个五脏就好去啊。
2: 会变成病菌。
1: 那占脾的
2: 脾火，
1: 脾火脾做未开就吃未落去啊。早晚心的肝气啊哩。
2: 心火。
1: 暗时啊，要
2: 气火。
1: 气火啦。
2: 肝火。
1: 对啊，个心火啦。放了红气气啊。
2: 膀胱火。
1: 大便个闭结，
2: 那
1: 闭结咯。

0: 讲着倒转来上艰苦。
1: 嗯，
0: 大家都不避忌个，你那嘛会呢？
1: 哎呦，
0: 食牛奶粉啊，沾着白醋的中间哦，
1: 买避忌，
0: 有那避忌呢？
1: 嗯，
0: 啊避忌，大家都嘛捌，好好好，阿娘喂，为着安尼，底下甜慢慢烧甜呢，哦，你个水了底啉啦。
1: 啊，青菜爱食，
0: 对哇、啊？啊，咱红丝五年阶段哦，
1: 对的那食，
0: 对的那食，绝对爱食。
1: 尤其是吼，那在无熬夜的人吼，啊无眠的人，啊你若搁滚水啉酒，啊平常时啊食搁食酒，啊迄、那个屎量若无够吼，就一直顿顿顿顿，到你想要放的时阵，我放未出来，就变屎酒啊，
0: 对啊，
1: 系啊，啊你硬地吼，地家吼，迄地层拢会走出来，
0: 嗯，
1: 哎，啊无就裂缸，哇，啊那都作废去的，吼、哦，所以咱这个。啊，红青红泥解毒粉都爱买当来食，解毒干火。
0: 对啊，
1: 嗯，
0: 当啊火啦，胃火啦，啊，刷到迄、那个，皮肤病啦，
1: 嘴焦嘴臭啦。
0: 这个皮肤的病毒吼、哦、是小毛病，但是大麻烦，你知道？
1: 啊，都三工两工都爱去看医生啊，因为这皮肤病无遐紧好啊。
0: 对啊，
1: 哎呀、啊，
0: 你啊嘴焦嘴苦嘴臭这款的啊，红青红泥解毒粉你都爱食。诶、欸，无你嘴臭，你家唔知嘛？
1: 嗯，
0: 啊，人边个人闻到这种阿油啊，你嘴呢，较臭咧塞下安尼，哦，红丝五年解毒丸，买回来吃，绝对爱吃，哦，啊，会叫阮个专线电话2999-8692，啊，即马即批拢来嘛，
1: 嗯，
0: 哦，含养筋骨啦，大光明啦，哦，啊，个迄个玻璃面罩扇。几批来咧中间，一批就讲要犹太咱的朋友，
1: 对，
0: 哦，你要买半担，啊，都
1: 弄犹太，
0: 啊，那后批的话咧中间就没有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咱的讲话拢真实在啦，嘿啦，
1: 嗯，
0: 卖虚伪伪的，迄咱弄那卖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来听这条。青春谣。

0: 这叫做青春谣，
1: 青春谣，
0: 哎，真好听哦。过来这个异乡避乱梦，
1: 嗯，
0: 哎，这条你静静啊听哦。吴俊来老师唱了真好，
1: 嗯，
0: 哎，这条歌，啊，咱全部三遍是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按、啊、你那边半大同款有油胎，
0: 啊，今麦迄个，
1: 还有珍珠霜哦，
0: 啊，今麦加较大罐，
1: 嘿，本来是15毛的，啊，今麦变搁加15毛、30毛，
0: 啊，加100块啦，
1: 对，啊，一罐700，两罐1000，啊，都加较大罐，搁减到较少。
0: 有啊，
1: 哦，啊，還有咱这个好食的海蜇头，一盒700，還有特级大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
0: 哦，这拢真好食。
1: 嘿，
0: 这海蜇头这热天哦，哦，你甲摕来看，搁加盐水掺了。
1: 啊，小黄瓜，
0: 嗯，啊，搁香油搁滴一点嘛，哇，有够好食。
1: 嗯，
0: 哎，
1: 这天气暖，
0: 你市场哪去买回来吼？
1: 嗯，
0: 你用脏落去去弄，你无法度啦。
1: 听伊讲要做这个海蜇头吼，我那真搞工嘞，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的。
0: 你啊去菜市讲，我要买提啦，提着海蜇头嘛，
1: 海蜇皮啦。
0: 哎
1: 呀，啊啊，咱今嘛这是海蜇皮的头啦。
0: 啊，你提顶个该迄个皮要搞落。
1: 伊当初咱这个公司这边哦，要做这海蜇头，我来研究足济呢，研究哦，要安那用介好食吼，用做偌济拢单调啊。
0: 哦，够好食。哎呀，
1: 制作到后尾也才成功。
0: 你本来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大粒。
0: 哎，
1: 个 Q 个冰好食。
0: 食乌豆，讲我咧食个老老啊呢。
1: 嗯。
0: 哎，大粒的乌豆啊呢，真好呢，对咱人心。身体真好呢，
1: 对，
0: 哦，
1: 嘿，
0: 還有台湾的养生梅啦，
1: 啊，還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啊，還有肉条，
0: 对，
1: 嘿，
0: 这种氨基酸，
1: 嘿，啊，還有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
0: 啊，有不爱食肉的人吼，
1: 嗯，
0: 我爱如比较容易欠缺氨基酸，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咱这有肉酥呢，一袋哦，
1: 嗯，
0: 包装一粒。啊！甲塞落嘴阵，咬起阵，你叫是讲糖啊？咬起阵，肉酥，
1: 胖胖，酥酥胖胖，
0: 对啊对啊。
1: 这伊这就是这个甲你做成干安尼一块饼安尼啦。
0: 对啊。
1: 啊，入口即化。
0: 啊，你食落，奇怪啊，这个肉酥啊，对啊。
1: 肉酥，咱有一种一口松的，啊，有一种是无掺粉的纯肉酥。这无掺粉的纯肉酥，这就是较大包。这一包二啊五。这个一口松啊，这是咧送哦，朋友的。这唔是唔无咧卖。
0: 对啦。
1: 一包偌济，我唔知。
0: 氨基酸啊，
1: 嗯，
0: 够两百几啦。
1: 啊，这那囡仔吼，啊无发喙齿的吼，啊买西食。
0: 你若较不爱食肉的人啊，
1: 嗯，
0: 你这都个太留意。
1: 嗯，
0: 啊，羊肉酥啊，这是肉酥
1: 啊，因为吼，伊这肉酥做甲做油做面的，你若讲哦，要甲囡仔饲糜的吼，啊，怎啊甲蛋龟粒啊落去吼，啊，甲拉拉的，
0: 对啊，
1: 就马上拢融化，
0: 对啊，
1: 哎呀，
0: 氨基酸啊，够迄个蛋白质，
1: 对，
0: 哦，
1: 嗯，
0: 啊，而且讲阮的产品呢，要滴哦，问陆港小姐，买迄个芝麻吧，啊，甲。
1: 鱼卵，
0: 鱼卵安尼夹做伙啊！
1: 蟹肉棒鳞鳞，
0: 哇，迄只好食。
1: 这只啊，内底有10条，1800块。啊，你要食偌济，切偌济，哎呀，
0: 一条出来啊，剁剁的。
1: 食完再搁切。
0: 我拢是瓦萨米混乱了食。
1: 对啊。
0: 好，够好食。
1: 嗯。
0: 哎呀，拢问陆港小姐。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顺梦。
0: 来，异乡悲乱梦，你详细甲听这条歌。

0: 以往比乱忙，
1: 嗯，
0: 你就听讲伊咧唱，啊，甲内底艺术安尼，
1: 哦，
0: 哦，
1: 嗯，
0: 那即卖迄个啦，邦桥就邓先生，我们听啦，第三杯酒哟，
1: 嗯，
0: 啊好，
1: 来，
0: 即卖我出去，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稍等嘞，拄只咱咧讲即个，一口松吼，即算广告，
0: 系啦，
1: 一口松一包。25啦，吼、哦、啊！你到那买咱的药品吼，啊，那讲到感觉咱的一口松袂歹食，
0: 啊，
1: 你那嘿，看你那边送都是爱安怎送问到江小姐，因为即卖有半大有犹太嘛，
0: 哦
1: 啊，这边安怎送你来问到江小姐？
0: 啊，你那边买一包多少？
1: 25啊，因为这吼、哦，你那像讲。伊这一大包内底，就像咱迄个一颗迄个养生梅啊咧，一袋一个包装啊吼，啊内底有做迄个规个拢迄个一小块一小块的包装，安尼较袂白手，啊而且吼，咱若讲带囡仔出门，你要炸一挂即个饼干吼，较麻烦，有诶幼婴啊无发袂发喙齿吼，无发，啊咱这吼入口即化。炸这嘛是 OK， 哦，啊是讲要互囡。

0: 安尼搅埋吼，迄埋安尼甲落几单几地啊，都起啊甲拉拉嘞吼，伊个入口即化呢，足方便呢。啊是讲咱即个诶阿公阿嬷吼，若无喙齿诶，啊即安尼要食糜时阵吼，啊甲落几地啊落去安尼嘛 OK， 啊是直接等咧喙诶食拢 OK 吼，即拢入口即化。真方便啊嘞，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1: 阿弥陀佛，老歌。
0: 唔是，
1: 听下来只。第三杯酒，第三杯酒，先我了。
0: 你阿弥陀佛，给你。

0: 三杯酒吼，
1: 嗯，
0: 啊，这唱完都
1: 第四杯，搁落去拄啊好。
0: 无啦，你
1: 啊，第四杯饮的都放尿。
0: 啊、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四分啦，吼、哦。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尿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尿吼，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要听歌的人
1: 准备哦，
0: 电话甲卡入来，
1: 嗯，
0: 即马就好卡入来，我准备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哈，啊那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来，我开关甲试落去，OK， 好，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来，你好。
2: 喂。
1: 你好。
2: 我点歌。
1: 什么歌？
0: 你的电话在呼叫。
2: 一条那个点较少，点到那个一条绝症号，吼。
1: 绝症号。
2: 一条那个白牡丹和歌谣唱。
1: 好，爸母等明仔载哈。好，
2: 绝症号。
1: 绝症号好。好，
2: 拜拜。
1: 来，你好。
3: 王太太。
1: 王太太。
3: 可爱的吗？
1: 可爱呗。好。OK， 好。可爱呗。绝症号。无人要起来？
0: 有啦，叨叨啊，
1: 叨叨。
0: 咱这就较无本噶啦，一山人呀，今天来跑通。
1: 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建中好。
0: 好。
4: 刚接接歌。
1: 什么歌？
4: 明日又天涯。
1: 岗位也有。明日又天涯。
0: 明日了。
4: 明日
0: 又天涯，
1: 明日又天涯，这岗位的，
0: 好
1: ，OK， 好，落了，落了都要家己爬起来哦。
0: 等你妈不变哦，偷偷来啊，
1: 可爱的妈，
0: 对啊，
1: 这等啊几点？要等到几点？
0: 阿玲，我不要回来吧，你。
1: 哦。
0: 你现在等那个，等那个了。
1: 来，
5: 阿嫂。
0: 建
5: 雄呀，
0: 我在等你的。
5: 我有听到，我有听到。
0: 黑了，黑
5: 了。我礼拜，
1: 我礼拜。无落雨安尼啊。
5: 无，啊落来要紧去啊，梁先生先
0: 卡。哦，对啊。
1: 落来要紧爬起来搁顶台。
5: 对啊。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的行船人哦，
1: 风流的，
5: 风流的，
0: 这条你能点够？
5: 风流的好听，
0: 你能点这条够啦？
5: 赞啊，建中兄求赞啊，
1: 算点了对了对了，
5: 对
1: ，OK，
5: 好，谢谢
0: ，OK，
1: 来你好，
6: 海风起也好飒。
1: 好，
6: 我打中嘞，
1: 林先生，林先生，
0: 打中嘞，
6: 我给你点晴天海呀晴，
1: 啊，
6: 晴天海呀晴，
1: 晴
0: 天海呀晴哦，
6: 对，
0: 啊，想唱诶，
6: 陈雷，

0: 很美
1: 啊，
0: 很
1: 美啊，
0: 青青，
1: 哎呀
0: 青，哎呀青哦，
2: 对啊，
0: 好，
2: 青青，
1: 哎呀青，
2: 啊谢谢，
0: 好
1: ，OK，
0: 嗯，好，安尼，
1: 陈德青诶，
0: 差不多安尼两年了，
1: 嗯，
0: 啊我进来吹，哦，
1: 嗯，
0: 后来。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防雾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

0: 肝心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我听那个朋友讲，这个安尼骨头的问题吼、哦，
1: 嗯，
0: 对呐，热天来治疗，
1: 冬病夏治，
0: 对，冬病啊夏治。
1: 嗯，
0: 系啊，冬天的病啊，咱即马热天的中间哦，紧来个食啊，等下冬天到这中间哇，咱身体安尼规个用起来。
1: 嗯，
0: 阿文呐，刚刚吹到一个冷气啊，你哦，
1: 袂冻诶，
0: 骨头都生冷气啊。
1: 啊，而且个旧筋，
0: 爱顾好啊，真爱顾好、嗯。哦，这骨头的问题哦，袂开玩笑啦。我讲我都咧做一个声就好啊，煞唔知做得很好啦。啊，但是呢。
1: 卡蛋都不好啊！
0: 又过来啊！
1: 嗯，
0: 哦，
1: 而且给我后遗症，
0: 用筋骨，也锁筋通脉，活络气血功效，哦，也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绝对要吃，哦，无你骨头哇，你们这酸啊，你们这疼呢，哎呀，叫唔知变喏。啊，进来做一
1: 次，啊，听唔带爱，
0: 无
1: 变化，哦，系啊，你都唔保养，要坑你好听啊，特别来注射啊。
0: 我骨头的问题，我听你讲，
1: 嗯，
0: 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热天即马就好好来个食，
1: 嗯，
0: 有人讲吹到冷气哦，规骨头都拢嗨嗨叫啊，
1: 嗯，
0: 系啊，我伫遐咧主持节目。哦，有中心的听电话，哇！迄种嘛，一块老拢会卡了。吼、哦，这有这困难呢，生个呢，
1: 嗯，
0: 生个呢，紧食，防止用筋骨啦。
1: 啊，这安尼生个呢，啊，要搁啃哦。
0: 啊，生个呢，听个呢，无多，哎，先去先煮一下。哎呀、
1: 啊，啊，你等保养要啃嘞，好听个哎哎叫，再要煮下。
0: 啊，你就平常时啊，就较紧来吃。
1: 对啦。
0: 人变大了，
1: 平常时也得顾好保养好啊。
0: 早暗个食十粒就好啊。哦，阿伟讲，我食十粒爱红姐大光明会使 A 啊，迄嘛会使个食啊。
1: 嗯，
0: 你无看咧，汉牛店人咧，咧夹药啊中间哦。
1: 嗯，
0: 即、這个摕来夹落，即、這个摕来夹落，即、這个摕来夹落。
1: 嗯，
0: 意思同款呐。哦，红姐用筋骨要顶下食，红姐大光明更加都要食。目睭人还袂清楚，这中间哇，你干那行路你就困难啊！
1: 嗯，
0: 哦，你看我种迄白暗的人的中间哦，咱听伊咧，你讲话这中间，哎、欸，伊都袂，这讲话出来都真好听啊！那目睭人做全部
1: 无熟悉，
0: 哎，暗过人惯习啊，我都不甲恁讲啊！你平辉平辉，我讲，哎、欸、呀，你目睭人讲。真正啦，有一工在讲起你的惯习，我袂惯习。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伊都按摩摸惯习啊啦。
1: 所以人拢是一种习惯啦。
0: 对啊，
1: 嗯，
0: 对啊，哦，目睭顾好哦，哦，啊，
2: 骨头甲顾好，拢找罗岗小姐甲注文2999-8692。
1: 啊，那买半担拢有犹太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广告完毕。风流的行船人。

0: 来，放牛行村人哦。
1: 嗯。
0: 过来，我找一地迄个地高地，地高地了迄个可爱马啦。
1: 哦。
0: 下来。

0: 可爱的马吼。
1: 嗯。
0: 节目中讲的这一口松吼。
1: 广告。
0: 一包吼，你也五。
1: 嘿。
0: 啊，你若讲买产品的中间吼，再准送你。
1: 嗯。
0: 哦。啊，一口松真好吃。
1: 啊，要用买嘛可以、啊。
0: 你甲吸到嘴来吼，啊，这个肉酥安尼，那才好吃。
1: 入口即化。嗯。
0: 啊，你那老大人有无嘴忌吼，买食肉啦。啊，买食肉，你就欠迄个氨基酸呢。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啦，啊，你有氨基酸、蛋白质哦，啊，咱身体就袂歹啊。所以一口松，都一包就对了。你啊个真有通食咧。哦，啊，你若买产品的中间，
1: 嗯，
0: 我再怎。很爽哩！
1: 啊，这都咱这食的吼，去食物啊，买蛋加来加去安尼啦。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嘛你也个，啊肉条嘛是你也个，吼、哦。搁有咱这个养生梅一包18个，啊，好食海蜇头吼、哦，一包七八，啊，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7包。啊，搁有咱这个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一盒大概有10条，1800块。哦，若有要订的朋友，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哈，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三遍你拢问伊，爱拢知。
1: 嗯。
0: 你两个啊，我要订啥，爱就随知啊。哎哎，等你听久啊，这毛拢有。
1: 哎、啊，不是啊，你哪讲
0: 问？伊就知影两三啦。
1: 啊，你哪问到江小姐吼，因为第一问。

0: 卡无时间的限制。
1: 哦、对啊，我底下
0: 啊，底下我拢算广告时间啦、
1: 啊，
0: 所以讲靠
1: 较
0: 紧张啦。
1: 哎呀、啊，嗯，不是较紧张啦。
0: 啊，朋友来咧问啊，惊时间超过。
1: 对啦。
0: 哎呀、
1: 啊，啊，我即卖拢无咧往做见证哩哩。
0: 嗯，
1: 我拢嘛靠去罗岗小姐遐问。
0: 哎，
1: 啊，你个见证哩哩，哇，靠呀咧！哎呀，超过时间会用烦呢。
0: 哎、嗯、啦，
1: 哎呀、啊，
0: 所以朋友来要见证哦，啊，你就是先甲我讲。我啊，我食恁的产品都袂歹，要甲恁做一下见证啊，我得持表啦。
1: 哦，对啦。
0: 哎啦，爱持表来砸啊。
1: 那个砸时间啦。
0: 对对对。
1: 啊，咱这算修法的哩哩。
0: 哼袂使敲崩。
1: 啊，咱嘛袂咁用烦呢。
0: 嗯。
1: 一烦到个地哇。
0: 哎。
1: 哎。
0: 啊，咱他今麦好啊，广告好啊。
1: 可以啊。
0: 哎，来。来。广告完毕。
1: 来，我的梁先生了。
0: 嗯。
1: 明日有天涯。刚阿辉的歌，

0: 天涯的。
1: 对。
0: 六张的林先生讲要听情深爱啊深哇。
1: 嗯。
0: 啊，这种大行深看。陈雷甲一个小姐唱的哦。
1: 哎。
0: 好。大家听看好听无？
1: 看效果诶。啊

0: 就是去那天路熟悉个。
1: 明显明显。
0: 啊，那个最后那个桥山路都改变了呢。
1: 啊，对啦。
0: 哎呀。
1: 哎呀。但感觉咧，面色面色
0: 个，
1: 跟他改一个词，改一个歌名咧，就搁一块歌。
0: 啊，足好听，对不？
1: 哦，
0: 要提阮的产品，你就记吼，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啊，那扫油啊，你也记哦。那咧扫袂好一款的啊。
1: 广告。
0: 食这款玻璃面扫扇上好。
1: 嗯。
0: 细胞内底垃圾把你清清好清气。
1: 嗯。
0: 用遐个啦，啊，厨房洗个啦，食薰的啦。哦，你来去往玻璃面扫扇买顿来吃。
1: 嗯。
0: 哦，细胞甲你清清的，啊，你若无清的中间哦，掉垃圾掉内底哦。
1: 嗯。
0: 哇，迄后摆真歹。
1: 啊，你若感冒啊，酷酷扫啊，
0: 日
1: 啊扫眉啊，扫扫干哦，暗时啊拢困袂好势，啊扫甲鼻鼻喘，哇，叫喘起来都废气
0: 啊。对啊。
1: 啊，所以讲哦，平常时啊，咱玻璃面扫扇都爱吃呢。
0: 嗯。
1: 哎，找罗刚小姐。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绝情号。

0: 第三者，
1: 第三者，
0: 敢若讲投保了后，
1: 嗯，
0: 啊，外口佫一个妻俩，
1: 嗯，
0: 啊，就是第三者，
1: 婚外情啊。
0: 像我那有钱哦，讲就倒转来哦，
1: 一点仔本人哟。
0: 啊，插你要娶几个？
1: 一嘴啊本人啊。
0: 嘿啊，一嘴啊本人是。
1: 嗯，啊，到咧一到一嘴啊，你也是要安那本人。哦、你若讲规卡像卤肉饭嘿，迄卤肉唔就讲不加减本人。
0: 家己都好无够啊，我哪个留我边啊去啊呢？
1: 就是，
0: 对啊，对吧？
1: 啥物笨人？
0: 来啦，这条吼、哦，信不信上我真爱听啦。
1: 嗯，
0: 因阿唔走咧听无，嘿啦。
1: 来，
0: 这条咧美丽人生啦。

0: 啊，你的姓名哦，
1: 嗯，
0: 起码在警察退休啊，
1: 嗯，应该退休啊吧？
0: 他们早咧听咱的节目咧。
1: 欸，啊，若计程车无开退休，就无通听。
0: 哦，对啦，
1: 因为伊是拢咧走车伫车顶听咧。
0: 嘿嘿，嗯，啊，即马等去厝诶，拍开就专心听就好啊。
1: 啊，无定较早困啊。
0: 啊，
1: 啊，生活较正常就较早困。
0: 啊，听到怎啊困咧？哎
1: 呀哎呀，无
0: 要紧啊。
1: 嗯，
0: 啊，就听到困咧啊。
1: 嗯，
0: 明仔爬起嘛，搁听。都是节目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啦，
0: 今天星期主人啦，多谢哈，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咱时间够呀哈，
1: 嗯，
0: 下一段再过来
1: ，OK，
0: 啊，梦琪啊，
1: 关键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

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五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五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0: be love.
1: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

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

燥，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齿痘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娟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搔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用在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齿痘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搔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1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破。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

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正会无人熟悉，阿个蔡小虎的《往事莫提起》。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来讲一个迄个题目是迄个啦，叫做糖尿病啦。糖尿病吼是咱国人吼第十大死亡的原因之一啦。啊，每年吼拢要上万人吼，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迄个国民健康署的迄个统计吼，全国差不多有200多万的迄个糖尿病的病友，200几万咯，大概2000几万人嘛，都200几万人。啊，等于差不多10%，十个中间都一个啊，这个比例是足惊人的呢，足系啊，真悬呢。啊，而且吼，每一年吼，25000人的速度吼来增加，哇，这增加的速度真惊人。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引发的迄个并发症吼、哦，影响咱个人的迄个健康吼、哦，未使你轻视啦。医疗的负担嘛，足大啦，系啊。啊，糖尿病本身未死人啦，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死人，系啊，这是真麻烦的所在啊。所以讲吼、哦，糖尿病啊，重视就是这个原因啦。啊，个一点吼、哦，迄洗肾吼、哦。一礼拜洗三次是真麻烦的，一三五是二数量吼，拢爱去报道，真麻烦呐。哎呀、啊，你来洗肾吼，虽然讲把你的垃圾物件吼给洗掉，但是你内底血内底影响嘛拢洗掉啊。哎呀、啊，所以人洗肾吼洗掉真虚，就是这个原因啦。哎呀、啊，所以上好是卖洗肾啦。根据统计吼。洗肾的人哈，十个中间有八个是因为迄个糖尿病，因为迄个血糖相关的关系，对吧？八成嘛，系啊。所以讲吼，糖尿病全部都是这个所在啦。系，咱来重视都是这个原因啦。十个中间洗肾的人中间吼，有八个是迄个糖尿病引起的，跟有关系就对啦。所以讲吼，爱重视。

哦，平常时都要重视，卖讲丢的心，现在重视，安尼袂赴啊啦。平常时都要知影保养，哦，啊，重视爱保养。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两兄弟好伟大，吴慕宏的《今生爱过的人》，阿个天童芳美凤仙花。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天哈继续来讲迄个糖尿病哈，甲介绍一个啦，简单介绍啦。糖尿病人分做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哈，啊个第三型的哈，其他的糖尿病，啊个第四型的哈，妊娠型的糖尿病。哦，咱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哈，先天性的糖尿病呢，就是迄先天的迄个胰岛细胞哈，已经破坏啦，本身就无偌好啦，所以造成迄个胰岛素哈减少、缺乏啦，因为天生的迄、那个天性的迄个胰岛哈都无好嘛，啊，所以。我都制作迄个胰岛素啊，系啊，胰岛素少啊，你无胰岛素，你都消化啥都，你都有困难嘛，系啊。所以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就是先天型的糖尿病，即边讲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型的糖尿病，伊个就是吼，因生活习惯无好啦，经济原因啦，伊迄个胰岛素阻抗增加啦吼，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嘛，缺乏减少，吼、哦，真侪原因就是因为胰岛素的造成迄个胰岛素的减少，吼、哦，所以讲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原因。第二项诶，后天性诶，后天，吼、哦，毋是天生诶，啊，个其他型的糖尿病，像讲有的是破病的关系啦，吼、哦，妊娠型的糖尿病，迄是大腹大嘛，怀孕嘛造成的糖尿病，吼、哦，咱即卖。这阿哥再来讲了哈，啊，迄、那个你即卖吼要检验迄个糖尿病，要讲有确诊吼糖尿病吼，啊，到底是什么标准？哦，啊，有三种吼、哦，三种迄、那个不四种标准了吼、哦，其中吼、哦、有一项吼、哦，你符合这个标准，安尼你就确诊了做糖尿病了，嘿，好、哦。第一种吼、哦、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你呐6.5以上的吼、哦，6.5、6.0跟6.5吼，这中间这就是有可疑嘛，系啊，这是糖尿病前期有可疑。啊那糖只有6.5以上的吼、哦，这个确定啊，免怀疑啊啦吼，这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空腹伊的血糖值了吼、哦，空腹血糖值的、就是、空腹的、就是。8点钟莫食物件，拢袂使食物件哦。吼、哦，这个时阵去抽血，还是吼检验啦吼、哦，用血糖机去检验吼。啊，迄、那个伊个126以上，吼、哦、126以上就是糖尿病，确确定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第三种，就是葡萄糖吼，啉、哦、迄个葡萄糖吼、哦，会做试验嘛。那伊个试验了吼，第二点，那两点钟以后吼，来验伊个血糖值呐，超过200吼，安尼就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看伊有迄个症状无，多吃啦，多喝啦吼，熬食啦，熬啉啦，熬放尿啦，啊体重佫减轻啦，佫瘦去安尼啦吼，安尼你若伊有这种症状吼，你来个抽血吼。你也抽血来检查，用血糖机来检查，那超过200，安尼就是糖尿病了。哎，啊，检查就是安尼尔，这四种吼，其中几项你若有达到迄个标准，安尼你就是糖尿病了。系啊，吼、哦，好，安尼咱这边休困一下听歌。
0: 国语歌，姚淑荣，负心的人，那个张清芳，不想你也难。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糖尿病吼。咱今麦来讲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应该偌济啦，吼。啊，迄、那个咱今麦来看迄个空腹的血糖值吼，八点钟无食物件，正常人吼，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的七十到一百，吼，一百以上都无正常了。啊，餐后吼，餐后的你即要糖白八点钟了啦吼，去量嘛，量看血糖偌济吼，啊个两点钟以后吼，搁去量，食饭吼，你正常安尼食，食饭了，你第一嘴安尼吼，算讲第一嘴食咧，开始算时间嘛，吼，第一嘴食咧了，两点钟来测迄个伊抽血吼，来测伊的迄个血糖值吼，那百二以下啦吼。啊，那就正常。啊，百二以上就无正常了。吼、哦，这是食饭百两点钟，啊，百二以下，吼、哦。啊，过来就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吼、哦，正常人其实偌济。

正常人是4%至6%啦，6%以上就是有迄糖尿病的嫌疑啦。啊，4%以下吼，迄个低血糖哦，迄个无正常哦。吼、哦，糖尿病是4%以下，低血糖卡袂掉的分期哦，哎、欸，无正常。正常人4%至6%，吼、哦，6%以上就是嫌疑啊，安尼足简单嘞。吼、哦，安尼就是空腹的血糖嘛，啊，餐后2点钟的血糖，啊，个含糖化血色，主要就是。点牛就是牛只呀，哈！你看你看就是看只啊。啊，个有哈，迄、那个胰岛素啊，哈，随着年龄哈会增加哈，每年拢几趴的减了。所以你年岁大哈，诶、欸，糖尿病的迄个机会就愈大啦，嘿，掉的都愈多，因为伊个迄个胰脏的功能都一直退化嘛，啊，退化就减少去啊，胰岛素分泌就少去啊。分泌少起，糖尿病就伊血糖就增加，系啊。啊，胰岛素唔呐控制血糖呢，伊冇控制迄个血压呢，系啊。你这一般人都唔知啊。胰岛素咪在控制血压，伊分泌出来物件对血压冇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吼，血糖管的吼、哦、三高，人讲三高嘛，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嘛。一般来讲吼，拢会。三个拢当接出来啦，系啊，大部分啦，三个拢当接出来，吼、哦、啊，迄都是因为胰岛素吼，伊会当控制血糖嘛，能控制迄个血压，嘿，一般人唔知影讲能控制血压，吼、哦，即所以讲，主要就是讲吼、哦，糖尿病的人吼，伊、哦、控制血糖的东西，也这个同时啊吼，嘛、哦、来控制迄个血压。嘿、啊，血压嘛是真重要，嘛是要注意，吼、哦，伊个拢当这出来啦，嘿呀、啊，三高嘛，吼、哦，高血脂哈、哦，一般有高血脂的高血糖，吼、哦，啊都有高血压，一般拢安尼啦，嘿呀、啊，大部分啦，唔是讲每一个人啦，大部分拢安尼啦，嘿呀、啊，拢要出就当这出来，啊都无出来就拢无出来，吼、哦，无正常就无正常，啊有正常三个就拢正常，嘿，真侪拢安尼，吼、哦。安尼，咱今麦吼，好，今仔日的迄个对糖尿病的介绍吼，基本的介绍啦吼，甲只做一个看站吼，好，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6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9964-9964。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个。

0: 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小小的一件事有真大的功用，亲像小小的微笑会让人无限的欢喜，小小的爱意会让人有无限的受用，小小的善行也会让人无量的因缘，小小的故事会让人无尽的启示。